早上八点 Salam Lazy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支持必须进一步加强，因为最新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报告显示，家长支持程度出现下滑的现象。教育部长 Datuk Sri Fadlina Sidi 表示，这是教育领域必须立即关注的问题之一。此外，学生的数学表现下滑也令人担忧。他表示，政府需要重新加强家长在孩子教育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确保学生能够获得更全面的学习支持。通讯部长 Datuk Sri Fahmifadil 表示，对于可能违反相关法规以及误导公众的网上健康广告和宣传投诉，将移交给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进行审查，并和相关方面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部长昨天和医疗协会和医疗保健领域专家代表会面时所提出的议题之一。部长在脸书发文表示，这次会议旨在听取医疗协会代表以及医疗专家所提出的意见、建议以及关注事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多阿米赞马马阿利表示，政府致力于赋能微型、中小型企业以及本地商家，使他们能够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能够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实际利益。部长表示，政府采取这项措施非常重要，因为目前社会上出现了国家经济增长和基层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之间存在落差的看法。消防与消拯局吉兰丹州分局昨天晚上展开搜救行动，寻找一名在化旺生附近森林和登山队伍失散的男性登山者。消息说，23岁的 Astro Kuyam Asmunim 在登山途中滑倒，并跌入一处陡峭的区域，但没有受到严重伤害，目前还可以自行行走。目前，消拯队伍已经成功和这名登山者取得联系，登山者也被指示留在原地等待搜救队伍抵达。目前还没接获更进一步的消息。国际新闻，卡塔尔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教育及高等教育部宣布，加沙地带新学年正式开始。由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导致教育中断长达三年，新学年的启动将通过实体教学和线上教学两种模式进行，确保教育能够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帕19号发布视频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经有数千艘的船只通过。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慕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慕中的体育馆，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1: Hey, yo, listen up!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Ray FM 同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可小金为你倒数时下流行的20首好歌。我是小美江。

0: FM 风格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第十八名。

0: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上天是公平的，我们能够得到多少，完全取决于我们曾经付出了多少。我们可以拥有什么样的生活，也取决于我们曾经突破了多少的障碍。在你羡慕别人的财富和地位之时，更应该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他们曾经付出的努力，而不是他们最后的收获。很多人在迎向机会面前遇到困难而打着堂鼓，有人则在艰难困苦中奋勇前进，最后成了赢家。没有经历路途中的风霜雨雪，自然就登不上顶峰，也看不见远处的绝美风景。成功有时候不是因为你有多聪明，而是你对成功抱着多大的热忱。人们最先失去的不是青春容颜，而是那份勇往直前的热忱。

你是否经常感到伤心、懊恼，甚至悔恨？明知道过去的事再也无法改变，却怎么也控制不了内心的感受。你或许尝试尽力提醒自己不要回想过去，可越是用力阻止自己去想，思绪反而排山倒海，迎面而来。你想尽办法想把过去磨灭，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想为这样的痛苦与不堪画上句号。其实曾经伤害你的人事物或许还在，但真正允许你重复受伤害的并不是这些过去的情景与人事物，而是此时此刻正在钻牛角尖反复纠结的你自己。曾经经历的伤痛已经足够痛苦，你不需要反复在伤口上撒盐。如果你想停止这种无止境的纠结，请开始以正念的方式去善待自己，把自己安住在当下。此时此刻你正在听着电台节目，随着你的一呼一吸把思绪带回身体，让我们全神贯注，一心一意地活在当下。思绪万千，你可以选择纠结或放下。我是韩妮，一名精神科专科医生。如果你想摆脱各种思绪纠结，欢迎了解正念。正念是引领你幸福生活的方式。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好的，那这个时候呢，带你进入来到了第三个时代的音乐早点了，是不是？让这些歌曲呢，都让你听出耳摇了呢？我们有的是萧敬腾的《Marry Me》，还有王思龙的《谈判》，风尘轩的《不想要了》，以及云浩映的《放下放不下》，和刚刚我们听过的是蔡明佑的新歌呢。这个时候呢，带你进入的是我们的既定单元《保健专讯》。那今天要跟你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最爱吃的牛油果。这牛油果呢，我们都知道说是一个超级食物嘛，对不对？因为呢，它含有丰富的钾、维他命 C、维他命 E， 还有 K、B 群跟 Omega 3的脂肪酸等等的这些营养素，是有助于维持血压和身体的这个健康。不过呢，有研究指出啊，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这个牛油果的，吃得过量的话，甚至呢还会引发有偏头痛或者是肠燥症的这个问题，这些症状的。牛油果是含有维他命 K， 没有错，有助于骨骼的这个健康。当中的类胡萝卜素是含抗氧化的成分，可以减少细胞在受到了自由基伤害，同时有助于维持这个皮肤和头发的健康。此外呢，牛油果也含有多酚和类黄酮，是被认为具有抗氧化等的这些作用。因此呢，也深受大家的这个喜爱，所以呢，牛油果就有很多的好处。虽然好处多，但是如果不了解自身情况而盲目进食的话，有可能会适得其反的，甚至呢，就是会引起刚刚我所说的这些症状，包括了食物过敏等等的这些问题。因为呢，有肠胃消化的问题，对于天然乳胶过敏，或者是患有肾病、低血糖的人士呢，就特别需要注意了这个牛油果的摄取量了。牛油果一旦进入人体之后呢，就会分解出一种名为这个酪氨酸的化学物质。当人体摄取了过量的酪氨酸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会引发头痛头晕的问题了。而美国的头痛基金会呢，这个低酪氨酸的头痛餐单也将牛油果呢是列为了需要小心食用的食物。牛油果本身呢是含有山梨糖醇，那么这种的成分是被视为天然的泻剂，有促进我们肠道蠕动的作用，是有助于预防这个便秘。不过呢，对于肠胃比较敏感或者是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士而言呢，摄取了过多可能会造成了这个反效果，甚至也诱发了这个肠燥症相关的症状。医学期刊也同样的指出，患有乳胶水果综合症的人士呢，可能对部分的水果会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比如说呢，包括了牛油果在内，还有香蕉、栗子、奇异果。奇异果是听过，真的是有人对奇异果有这个敏感的症状的。还有呢是桃子、番茄、马铃薯和甜椒等等。所以呢，进食之后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嘴唇啊、口腔啊、喉咙发痒的这些症状了。那刚刚我们说的是牛油果是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K， 是有助于肝脏制造血液凝固所需的物质，但也可能影响的是部分这个保血药的作用。所以呢，正在服用这个服药的人士，可能患有心脏病的疾病者呢，对于使用这个牛油果之前呢，是需要多加注意的。牛油果是属于高热量的食物，根据食安中心的资料，每100克的牛油果是含有大约160千的这个卡热量的，那么大约呢就是香蕉的2倍，或者是木瓜的4倍。所以呢，一次如果吃下一整颗的牛油果的话，摄取的热量也就相当的可观了。所以呢，因为吃的过量可能会导致这个热量摄取的超标。目前呢，是在减重或者是控制体重的人士则需要特别的注意。

0: 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和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吴佳怡辅导老师在小城故事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探索，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可以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好的，时间是早上9点03分，带你进入的这个小时呢，我们有小城秘事这个单元，依然呢是欢迎我们的嘉宾老师吴佳怡老师来到了广播剧当中的。老师早安。
1: Hello， 小兵，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是的，我们刚听过的那首歌曲呢，努力活着，就是我们每一天呢都在做，在追求的一件事，就努力的做好每一件事情，包括了所有的这个生活都好呢，或者是任何的这个竞争行业都好，他们都很努力的在内卷着。那怎么样的从这个内卷的生活当中呢，就是让自己稍微的喘口气呢？就是今天老师会来跟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了，对吧？
1: 嗯，对的，我相信这个努力这个字对我们华人社会来说是一个美德哦。
0: 嗯，
1: 好像努力的话或者是勤奋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对不对？
0: 是必要的一个过程了。
1: 对，我们就很提倡努力这件事，甚至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更加深了华人努力的这一个刻板印象。
0: 嗯，是
1: 在美国一个叫 Connection 的公司嘛，他们最近接换了一个华人的 CEO。
0: 嗯，
1: 然后那 CEO 就下了一个政策，他说你们就一个星期一定要工作80个小时，要么就是拿着这个8个月的工钱滚蛋，要么就是留下来做80个小时。
0: 80个小时。
1: 然后理论去都说，哎呀，果然是华人的那个文化。
0: 嗯，就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很精算在这个热忱当中的。
1: 对对，就会，哎，我们就觉得好奇怪，华人怎么会这么看重努力这件事情啊。嗯，然后哎，好像也没有人告诉过我们努力其实它是有一个限制的。
0: 嗯，所以因为我们不努力的话就害怕说，哎，我们的这个起跑点可能就已经输了。
1: 对，
0: 所以呢，如果再不继续努力的话，就会跟别人好像会落差一大段这样子。
1: 嗯，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人会有的一个心态，我们好像很怕落后嘛。
0: 嗯，
1: 然后也很怕是自己对
0: 亚
1: 苏，这个就真的是我们华人的那一个刻板印象。
0: 嗯，
1: 但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这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也让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就停下来。
0: 嗯
1: 嗯，那我想要大家回想看看啊，有什么时候啊，你就是压力到你会有一些习惯，比如说暴食暴饮啦，然后有一股很奇怪很忧郁的感觉啊。嗯，又或者是你想要通过痛苦的感觉，比如说拼命的去运动，
0: 嗯，
1: 来去消除你的压力。
0: 嗯，
1: 如果有这个时候的话，可能你真的已经处在过度努力了。
0: 啊，
1: 诶，怎么说呢，我们努力去做一件事情不是好的吗？运动很健康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但如果你的努力的痛苦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办法停止的地步，你必须要靠一些东西来去消灼，又或者是让那个痛苦没有那么明显的话，那很有可能你已经在强迫你自己去做你分外之的事情了。
0: 就属于一个病态的情况了吧。
1: 对，已经是属于一个变态的情况了，就是哎，大家就想是奇怪啊，我压力我确实会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啊。但如果你一直吃，然后你的身体又发胖啊，压力性的那个增胖嘛，那可能就对你的身体不好，
0: 就造成了这个反效果的时候。
1: 对，这个时候也很有可能你已经是在过度的努力了。嗯，那这样子我们想想看，诶，不对啊，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这一个压力其实也还好，我可以 handle， 我可以怎么说，我可以处理我的压力，我通过一些小方式。
0: 嗯，
1: 那今天我这样子说好了，很多人大部分的毛病，就是他觉得这个压力是可以撑过去的。
0: 嗯，可以自己承受的那种。
1: 对，他就觉得说啊，不是什么问题，我只要通过一些方式，这个压力就好像不存在了。
0: 所以这个部分就不算是过度努力的这个症状之一嘛。
1: 对，这个其实也算是过度努力的症状。正因为你觉得说你可以去承受这一个压力，
0: 对，
1: 或者是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减缓这一个压力，变成说每一次你的压力一大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死循环。然后你的压力有消除吗？它可能某个情况下有在消除，但是这一个习惯会一直弄垮你的身体
0: 啊。
1: 那我们想象一下，今天我们去练举重啊，或者是我们去 gym， 我们练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感觉到我们肌肉是相当的酸痛，对，很酸痛的那种感觉。一般人会觉得说，哦，这时候我是不是要停下来休息了？但如果你是过度努力的人，就讲说，我还可以撑过五分钟，你就继续练啊。那五分钟过后，你再放下来，很可能那五分钟就已经对你的肌肉造成了伤害，
2: 啊、
1: 对，已经伤害了。变成说，你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去慢慢的去修复那个肌肉的那个损伤。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他们在过度努力之后会带来的一些后果。
2: OK， 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努力是没有错，因为是毕竟是接近我们目标的这个一部分，就是一步一脚印嘛。但是呢如果真的是欲速则不达了，所以呢在这期间可能就是说更加的努力，其实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你的方式可能就用在错的这个起点了，这样子吗？
1: 对，就是用的方式我们就要知道，但是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去觉察到，因为我们很习惯的去把自己跟别人对比，
2: 做比较。
1: 对，我们觉得说，诶，别人也可以这样子做到，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甚至有一些名人，他们真的是靠这一个方法得到别人梦寐以求的东西，比如说金钱啊，然后名利啊，因此他们也觉得说，只要靠努力，我也可以达到这样子的程度。
2: 对
1: 啊，然而很多时候不仅仅是努力而已，有时候可能是机会，那有时候可能是他与生俱来的一些天赋，也可以帮助他达到这一些，而我们就忽略了这一些因素的可能性，然后以为说努力真的可以达到这一切。当然我不是说努力是一件坏事，但是我们的那一个努力，每一个过度努力的人他其实都是一个受伤的孩子，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内心的需求可能有一些没有被满足到，然后之后就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怎么说为什么每一个过度努力的人都是一个受伤的孩子。
2: 其实我们就是很常看到在脸书上呢，可能就是说你的生活我的梦想，所以呢就是会一直在努力，就是会跟别人的这个梦想很接近的那个期间呢，就是会让大家可能会承受这个压力了。
1: 对，因为我们在社会下的那个期待会有嘛，然后就希望说我也可以变成这样，但是大部分时候啦，我们这样子做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然后我们会停下来。
2: 对
1: 啊，然而过度努力的人可能不会这么觉得，他会觉得说可能是我的能力真的很不足，我需要再拼命以至于他已经伤害到了自己，才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不应该去追求，又或者是不是很符合现实的。
2: 对，所以呢就是凡事都量力而为吧。
1: 对
2: 如果是超出了自己想要或者是可以努力的这个范围的话呢就是开始就是进入这个病态的这个情况了。好，我们来先听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再聊吧。我们有的是有氧许凯的 Heart to Breathe。

0: 睡觉了，不要再偷偷流眼泪了。有些心事就让时间慢慢收回吧。
1: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和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吴佳怡辅导老师在小城故事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枷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可以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是的，今天呢，让你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呢，是要我们继续的过着努力的生活。但是呢，如果过度努力的话，诶，就会让自己呢，就是更加的喘不过气，呼吸困难。那这个也算是一个过度努力的这个症状之一吗？老师，
2: 是，如果真的让自己喘不过气的话，确实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其中一个症状。
1: 嗯，
2: 但如果你想要知道说今天你是不是真的已经过度努力了，就好像我们练中训啊，那个。身体没有力了还要继续的话，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
1: 嗯
2: 啊，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曾经把别人给你的标准放在了你自己身上。
1: 嗯
2: 嗯，那我们每次做一件事情，打个比方说做一个工作就好了，我们通常会有自己心目中的一个标准，我要做到什么程度。
1: 嗯，
2: 但如果今天你的那个标准是来自别人的话，比如说你的主管说我要你做了这么多，
1: 嗯，
2: 又或者是别人跟你讲说哦，其实你可以这样子做的，
1: 是，
2: 而你觉得那个就是真理，那个就是你所谓你要达到的标准的话，
1: 嗯，
2: 那你很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内耗。
1: 哦，
2: 啊，他们所说的那些建议或者是给你的那个标准很可能并不符合你自己的能力，然而你相信了那些话之后，那就很可能你就把自己给强迫要推上的那个标准。
1: 嗯
2: 嗯，然后这种人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心里面会有一个主管。
1: 哦，
2: 诶，怎么说主管呢？我们想象中的主管是怎么样的？到处挑剔，挑，到处骂人，
1: 鸡蛋里挑骨头。
2: 对，就是鸡蛋里挑骨头的。他心里面就住着一个主管，别人还没有骂他，他先骂他自己。
1: 哦，审视自己了吗？
2: 对，就觉得哎，你怎么这么笨？这种小事你怎么还没有做好？
1: 嗯，
2: 你怎么这么拖延，浪费时间？
1: 嗯，
2: 啊，他会一直的自我谴责，然后就觉得说我这些东西一定要靠努力才能够做好。
1: 嗯，
2: 那他的那个效果怎么样？那可能还真的可以做好，但是他可以满足吗？可能没有哦。他的那个主管又开始挑剔了。
1: 嗯，
2: 啊，好像我们所说的未雨绸缪，但是这个未雨绸缪是靠骂自己的方式来达到的。
1: 嗯，
2: 所以他不断的谴责自己之后，即使他今天的那个效果多么的出色都好，嗯，他始终没有办法给自己一个认可。
1: 嗯，
2: 所以这个是其中之一。那么第二个，想想看，同样的事情放在别人身上，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压力，
1: 嗯，
2: 但是放在自己身上，你会感觉有加倍的压力。
1: 嗯，
2: 如果有这样的感觉的话，可能你就真的是过度努力了。我们说压力是主观的，很可能是啊，这个人做他觉得，哦，OK 啊，我做得到啊，那我就做好了，他就没有什么压力嘛。但是如果给你的话，你会觉得说我的能力好像没有达到，但是我的标准又很高啊。那标准跟那个能力之间的那个距离，我们就叫做压力。嗯，那别人可能是觉得说我的标准没有这么高，我就说一点，又或者是别人能力很好，那他就可以做到所谓的标准，他压力没有这么大。然而自己的那一个标准很高的时候，然后又自己觉得我的能力不够，那你的压力会很大。主要是自己觉得那个能力不够，而不是真正所谓那我们真的客观上的能力。
1: 嗯，
2: 所以一边贬低自己，然后一边又把那个标准 set 得那么高，那个压力始终都会很大的，即使那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1: 嗯，可是往往就是说我们在设定这个目标的时候，哎，它就是满满的这个斗志。然后呢，这个时候可能也会说，就是他是过度努力吗？可以这样
2: 子。斗志的话，他是好的，他有那个正向的动力，
1: 嗯，
2: 啊，那就没有问题。
1: 嗯，
2: 但如果他给你那种哦，我不想要去做啊，然后又或者是哎呀，我根本做不好，
1: 就是在拉一只蜗牛的时候，
2: 对，然后就开始出现了拖延症，我不敢要去做
1: 啊，
2: 这样，
1: okay, okay.
2: 嗯，那个就是过度努力了。
1: 嗯，
2: 原来拖延症跟过度努力也有关哦。
1: 啊，
2: 嗯，那第三呢，就是放弃。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你的压力太大了，以至于你必须要靠放弃来让自己没有感到那么压力。
1: 嗯，
2: 那放弃之后，你的高标准没有达到嘛，会怎么样？骂自己咯。啊，那个主管又讲了，你看啦，你就是这样子，你是能力不足啊，你就是什么东西都做不到，所以那一个自我谴责又出现了。
1: 嗯，
2: 然后这一个东西，即使今天他做的那么出色多好，他都没有办法去认可自己。又或者是今天他一旦没有达到的话，可能别人就讲说不要紧啦，下一次试试看就好。他可以把自己骂得很难听。 嗯，但我们就说这已经是过度努力的状态了。
3: 哦，可是为什么让我会联想到好像过度努力连到最后的一个结果，哎，就是我做不到，连我就摆烂这样子吗？
2: 嗯，对，我就摆烂，我就算了啊，我就做不到啊。
3: 嗯，
2: 但其实他的能力上是有的。
3: 嗯，
2: 这也是一种贬低自己的方式，来自让自己没有感觉那么难受。
3: 嗯
2: 嗯，那我也有听过我的有一些我认识的人这样子分享了，他也是努力了一段时间，然后发现自己的能力跟不上他自己的标准。
3: 嗯，
2: 然后他自己最后他就爆了一句：“哎呀，比起非洲难民，我已经好很了，很好了啦。”
3: 比上不足，就比下有余。
2: 对，就有这样子的状态，
3: 嗯，
2: 但大家都知道说其实他的能力很好，只是他的标准太高了，
3: 嗯，
2: 以至于他不断的努力然后又让自己挫败。
3: 嗯， 嗯，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过度努力的这个情况之下，其实说从心理学来看吧，就是他一定是经过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过后才会开始有这样子过度努力的这个心态出现的吗？
2: 嗯，可以分几种情况来看。
3: 嗯，
2: 诶，为什么会有那一个超级高的标准？
3: 嗯，
2: 那如果我们从依附的理论，就是从我们家庭来看的话，可能小时候他就必须通过努力来得到父母亲的爱。
3: 嗯
2: 啊，又或者是他的父母亲曾经讲说，如果你再不努力的话，我就不要你了。
3: 啊
2: 啊，他把那一句话给逆化给当真了。
3: 嗯，
2: 因此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都需要靠努力去做到。然后他即使在人际关系里面，他觉得说如果我要当一个够好的人，那我也必须要去努力，我要证明给别人看我要够好啊，让我才能够是有资格站在跟你们旁边一样的人，
3: 得到关注，
2: 对，他才能够得到关注。
3: 嗯，
2: 但他这一个东西已经变成了一个模式，他已经停不下来了。
3: 嗯嗯，
2: 即使今天他父母亲已经没有这么对他，
3: 嗯，
2: 他还是会用这样子惯用的习惯去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3: 嗯，
2: 那么就是依附理论。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去看阿德勒心理学的话，是自卑很可能以前齁，他因为被人家看不起过，又或者是他在学校被人家欺负啊，或者是在兄弟姐妹里面可能没有那么出色，他靠努力然后他就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那么这个习惯就会留下来，因为他曾经在他的生命中帮助过他。然而这一个习惯呢，他在这个在未来的生活中可能就已经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要必须很努力的才能够得到某件事情嘛，即使他没有需要那么努力但他已经停不下来，因为这个已经是给他过去证明说是有用的，
3: 就是说以实力来说话，就
2: 对
3: 这个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在他的这个脑海当中，所以呢就自然而然的就是他必须比旁人付出更大更大的这个努力这样子。
2: 对，而且是他自己觉得我必须要比别人更努力我才能够得到想要的东西。然后这一个模式就变成了他今天现在的这个样子。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自我决定理论。我们说动力有两种，
3: 对，
2: 一个是外在动力，一个是内在动力。内在动力可能是因为你真的很喜欢这一份工作，很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你就会满心欢喜的去做可能有时候有遇到一些挫败啦，可能会停下来，但是回想起之后，回想你的初衷，你还会想要去做，那这是内在动力。外在动力的话就是外面的一些压力又或者是奖赏来鼓励你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小孩子如果没有写功课的话要被骂这是外在动力。
3: Okay.
2: 那对大人来说是什么样的？如果他没有努力的话，会被人家看扁。没有努力的话，我得不到这些东西。又或者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社会上给我们的压力，好像这一些东西每个人都在做，我不做的话，我跟不上脚步。这也是一种外在动力。当今天你的做事情的动力很多的时候是来自外在的话，那很可能你已经在过度努力了。因为你根本不享受你在做的东西。
3: 不是说发自内心，就是对你的工作啦，或者是你的这个任何手头上在做的这个事情，会有这个热情这样子的。
2: 而且不一定是热忱哦，就说内在动力来说好了。今天做工，如果我今天我是想要赚这笔钱养家，那也是一种内在动力。但如果今天你会觉得说，如果我不做工哦，我家里就穷啊，然后我没有饭吃啊，那就变成了一种外在动力。所以不同的那个字眼，它变了一下，哎，好像就变成我主动要去追求，跟我被迫要去做。被迫要去做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努力的时候很辛苦
3: 是，所以呢，就是两者真的是好像一念之间呢。
2: 嗯，真的是一念之间。因此，大家再想想看你做某件事情的那个初衷到底是什么。嗯、如果你一直觉得你一直被推啊、被迫啊、嗯，很可能是因为你都在满足别人的那个要求。
3: 需求。
2: 对，又或者是你的动力都是来自外在，嗯、那你自己要什么，其实你不知道。
3: 可是会不会这样子的话会让你觉得自己会有一个自我怀疑，诶，我会不会过度努力了，其实这个目标可能我会自我怀疑，我真的是可以做到吗？这样子就完全就不会有这个自信心了。
2: 会，过度努力的人，他们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症状，就是怀疑自己的能力。
3: 嗯，
2: 因为他不断的去谴责自己来去努力嘛，所以选择到最后他一直对自己的能力的那个把握越来越低、
3: 嗯、
2: 就好像说我之前都没有做到啊，那个月没有做到啊啊，然后到最后他会觉得我自己的能力很差、
3: 嗯、
2: 即使别人不断的跟他说其实你能力很好。
3: 嗯，
2: 所以过度努力的人他有一个特征，就是明明能力很好，然后但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自信心是很低的。
3: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带有这个自卑的情绪在里头的。那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因，肯定就会有造成某一些的这个后果吧，就是在过度努力的过后，诶，就是你会自己在吃自己的这个后果吗？
2: 会，就好像我们刚才用那个重训的例子来说、嗯、你就会感觉到 burn out。 你会觉得整个身体就没有什么动力要去做某个事情，所以刚开始我会说放弃也是其中一种症状，因为他已经觉得我越来越没有能力了、
3: 就心灰意冷的了。
2: 对，然后倦怠了，做一些事情你都觉得很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做，那又或者是你做了也没有成就感啊，好像每个事情都是我必须要去做，被迫要去做，
3: 很无力感，很无助的那个感觉的时候，这样子。
2: 对，以及自己的自我价值感越来越低，因为你的努力都是靠选择来得到的。
3: 所以呢，这一个部分呢，其实应该还会有补救的这个希望，对吧，老师？
2: 绝对有。
3: 所以呢，其实过度努力并不是说，你是完全无药可救，只是说你可能，稍微调整一下步伐，或者是说，你的这个看待事情的态度这样子嘛。
2: 看待事情的态度以及我们可以怎么去在生活上做的调整。因为过度努力的人他之所以会被称为过度努力，只有因为他做的太多。那我拿一个例子来说，最近是古今节嘛。那想象你今天是一个摊贩啊，然后你就想说今天是星期六，我可以卖一个4000块，那星期日我是不是可以卖个5000-6000。于是你就开始就找网红做宣传啊，然后就开始在各大的社交媒体宣传自己的产品啊，希望说隔天的生意可以到5000-6000。但天公不作美哦，星期日的时候下雨了，
3: 下大雨
2: 下大雨哦，我不是觉得说哎呀完蛋了，然后今天你的那个收入可能就拿到4000出一点，也不差嘛，对不对？而且这个东西是你不能够预测的。
3: 对，
2: 过度努力的人还会怎么样？他会开始说我怎么就没有算到会下雨呢？
3: 早知道。
2: 对，早知道我就就300多一点我还可以卖雨伞。他就有很多这样子自我谴责又或者马后炮的心态来去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多。然后就算今天拿到4000多其实还不错嘛，对不对？
3: 对。
2: 他还觉得哎呀这个东西真的是亏大了。有亏吗？没有。
3: 可能是说他的这个满足感就是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这样子。
2: 是。而且他之前有没有做努力？有吗？
3: 有。
2: 但他没有看到他所做的努力，他只看到他没有做到的那个部分。
3: 是。所以呢就是说好像是一个故事，就是老师在这个白板上就点了一个点，然后再问这个学生你看到的是什么，是看到白色的啊还是说看到那个黑点这样子吧。
2: 对，我相信他看到的黑点可能比我们看到的还要大呢，
3: 车轮还要大这样子。
2: 对，所以就认识这样子的状态了。
3: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呢再去来聊这种心理不健康的这个情况，过度努力我们应该会有这个什么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自救吧。我们来听的这首有余文文的斗志。

0: 好了，我们听过了这首歌曲呢，有余文的斗志，是的，我们通常呢都会让自己就是充满着这个斗志，很想去奋斗，尤其是在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是一直会对自己是过分的乐观吗？是这样子吗？老师，就是会让你觉得会卷入这个过度努力的这个情况当中吗？老师，
1: 嗯，过度的乐观反正是一件好事哦，成功的三大要素其中一件就是乐观
0: 啊，
1: 但对过度努力的人来讲，乐观反而不存在，他们是悲观主义者
0: 而
1: 且就是我不努力的话，我事情就完蛋了，这种感觉
0: 后面一直在鞭策自己，这样子。
1: 对，他就一直在鞭策自己，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认可自己。那这样子长期努力下来，我觉得他们的那一个挫败感还是会有的。即使因为他们今天就算能够达到自己的那一个目标或者是标准，他没有办法达到别人的标准的话，他还是会不断的去选择自己或者是鞭策自己。
0: 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早知道我这样子做，选择这一个答案的话，这样子。
1: 是，所以变成说今天如果他们要摆脱这样子的状态的话，那么建立好自己的那个标准就变得很重要。什么叫做建立好自己的标准呢？就拿刚才那个摊贩来说，他的标准是五六千块，然后有一个他没有算进去的东西叫做不确定因素，就是下雨。那如果他说如果下雨的话，那我赚四个四千应该也是 OK 如果他能够用这一句，那今天下雨了赚个四千，而且还是赚四千一四千二，
0: 把那个门槛设的低一些，
1: 对，那个门槛达到了，他自己的标准不是别人的标准了，他就已经 OK 了。那他同样的，有些时候我们很多情况是不能够单单只靠自己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做自媒体，我不能说我就发那些帖文我自己开心就好了，而我们还是需要得到别人的关注又或者是老板赞数，对，分享数，或者是老板要求我们的那一个page 要在什么时候达到多少 follower， 我们还是有一个标准在嘛，那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客观的去看说你的那个做东西的核心是什么。比如说今天我们做节目，然后我们的那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多少播放量，又或是多少收听率。
0: 对
1: 那么我们的那一个考虑的地方，很可能就是我要讲什么内容才能够吸引那么多人。
0: 对，
1: 又或者是我要不要碰一些有一些争议性的那些主题，
0: 敏感性的啦，或者是在那个边缘徘徊这样子。
1: 对，然后就能够达到我的那一些我所所要的对流量。那这个是你需要考虑的地方。但如果今天你的那个目标是说的，我不是很在意能有多少人会听到，但我是希望把我的那个想法给散播给一些人，我希望能够做自己的 IP 那么的话，这样你的那个努力的目标就变成说你的内容扎不扎实，然后你的那些内容能不能够产生部分人的共鸣。因此有这样子自己的标准的时候，就算今天你的一些努力又或者是你的成果得到别人的骂之后，那些骂声对你来说其实也没有那么大声。所以变成说你的那个标准很重要，而且你要遵守于自己的标准而不是别人的标准。
0: 对，但是往往就是说我们就会比较在乎的是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这样子吧。
1: 对，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甚至一些过度努力的人讲说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标准，我不是对别人的标准，不是别人对我的标准，很可能是他在过去已经把别人的那个标准给内化了，所以他会给自己放了一个超高的标准。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可以问问自己，如果今天做这件事情不是你而是别人的话，你会给他放一个怎么样的标准？原因是什么？这时候他就会发现可能他对别人是没有这么严苛对自己的要求又特别高。那他就可以靠那一个方式来把自己的标准慢慢的去降低。
0: 是，毕竟就是像这个爬这个阶梯嘛，就是你越爬这个越梯越高的时候，到最后是根本就没有力气了，就瘫在那边了。
1: 那上班族的话，可能他做的事情每一天都是重复的。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这样东西没有标准我就是要把东西全部给做完就好。做完，这个完其实也是一个很模糊的标准。什么时候才叫做完？可能你做到 80% 的时候新工作就会加进来。那时候还算做完吗？好像没有。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一种方法，就是每一天固定只做三件事。比如说今天我要把我的包那些账本给做好，又或者是今天我要把那些信件给发出去。然后设定了这三件事之后，今天只专注做三件。这三件做完，那么其他的都是另外做 extra 的了。 这样你就不会执着于要把事情给做完。
0: 嗯，就不会说在限定的期限之内好像一直有永远做不完的工作这样子。
1: 对，我觉得很多人就会有这样子的疑惑，什么叫做做完那个功课也会变多，工作也会变多，如果你真的做不来的话，先做好这三件事，三件事做好后，其他东西都叫做 extra。 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你就可以知道说，哦，我其实也是可以做好三件事情的。
0: 所以这些事情其实可以靠一些三减法，来达到，就是会让自己慢慢的就不再去太过的在意啦，或者是说让自己内耗的这个情形可能就是慢慢的好转起来这样子。
1: 对，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你的标准慢慢的明朗化，就让你不是一直追着那个看不到的高标准去工作，
0: 就很模糊或者是又很虚拟的那个目标。
1: 对，所以大家也是可以用这个方式看能不能够给生活中带来做了一些改变。那还有一个就是刻意的留白。
0: 刻意的留白。
1: 刻意的留白就是说减少你的工作的时间。那很多研究已经发现到说，如果你给自己刻意的休息的话，其实你的专注力还有你的续航能力会比你没有休息来的更长。
0: 就是给自己多一点的那个喘息的空间这样子吧。
1: 是的，这喘息的空间真的是很重要啊，因为有很多研究已经发现到说，如果你连续的学习2个小时，比起如果你跟那个学习了25分钟再休息5分钟的人比的话，有休息的人学的东西还比你还多。
0: 哦，对。
1: 那怎么刻意的留白呢？如果我们是在工作上，我们可以用一种方法叫做微休息。
0: 微休息。
1: 对，微休息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在某个时间休息5到15分钟。那你可以在5到15分钟完全的不要去碰工作，想都不要想。
0: 可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好难哦，就是你明明就是在很努力的在工作的时候，往往就是在你完成的那就是老师所说的那个五分钟想要休息的时候，老板的眼睛就在盯着啊，你没有工作。
1: 对，就很怕这个摸鱼的事情会发现。对，但这一个刻意的休息还可以，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有一个研究就有去做说，这个5到15分钟可以做什么得到休息。他们就让人们去做玩手机啊，然后吃零食啊，睡觉啊等等那种休息的方式，就发现到说，原来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它都可以给大脑不同程度上的休息。除了一种，小兵猜猜看，有一种方式哈，就是不，你做了之后其实也得不到休息的。
0: 做了就也得不到休息。
1: 对。
0: 就是大脑一直在活动着的嘛。
1: 在活动着的，对。
0: 咦。
1: 这也是很让我意外的一个结果。
0: 是啊，是什么呢？
1: 还是吃零食。对，在吃零食，我们的大脑是得不到休息，因为消化系统在运作。所以大家除了吃零食以外，
0: 嘴巴一直在咀嚼的这个动作。
1: 是，所以大家就算是滑手机或者是偷个懒发个呆都好，就是吃零食我们先避免掉。
0: 可是吃零食这一个 part 不是应该很解压的吗？
1: 它很解压，因为它让我们的大脑分泌多巴胺。所以我爸爸会感到开心。
0: 你不需要思考任何的事情，所以你的那个时段大脑不是应该是休息的部分吗？
1: 它只是舒服，但还没有休息哦。但因为我们这消化系统在运作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血液其实是会分配到我们的胃。所以这个时候大脑就不够血。那种我们吃饱饭昏昏欲睡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原理。
0: 是的，所以呢我们其实不管是做的事情或者是在吃的这一方面，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过量其实都是完全不好的一件事，反而就是凡事都适而可止或者是适量，我们都会强调说适量就好，就是以自己为一个标准而不是以别人为标准这样子。
1: 对，真的是要以自己为一个标准。如果你想要多做一点什么让自己不这么压力的话，那你也可以在你自己工作的地方添加一些绿色。那在最近的一个研究发现，当你的生活环境里面有绿色的话，它可以让你大脑里面那个反刍的思想会减缓一点。反刍我们说 rumination， 就是你的那个负面的思想就一直不断的重复又重复。在过度努力的人，他们就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不断的去谴责自己。那你给自己一点绿色啊，你给自己一点眼睛上的放松的话，它其实可以把你的那个注意力给移走。这样你就不会一直处在那种自我谴责的心情里面。
0: 但如果是说哦，除了这个植物绿色植物之外，或者是诶电脑屏幕如果改去就是放成绿色的话，也会不会也是有帮助呢？这样子
1: 啊，电脑屏幕的话可以，但是它的效果并没有那个真正的植物来的那么好。
0: 嗯
1: 嗯，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是不是可以把电脑屏幕也换成绿色的了。
0: 是，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就是来听歌。刚刚老师所分享的就是如何让自己摆脱这个过度努力。诶，其实呢虽然是努力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让我们接近我们的这个梦想，或者是让成功可以接近我们更接近一点。但是呢我们当时需要着考量的这个部分就是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而定，来定下这整个的计划，这样子吧。
1: 嗯，
0: 所以呢就会事半功倍。嗯，好，我们来听的这首呢有熊天平的摆脱。

0: 的，时间是早上9:45，带你进入的小晨秘诀的这个单元呢，我们有嘉义老师和我们来谈的是关于怎么样的去摆脱这个过度努力，这个过程就是反而也可以让我们离成功更加近一点，这样子。对吧，老师？
1: 对，其实我们过度努力的时候啊，其实在弄垮我们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这段时间很多人也有那个失眠的问题啊，那都是因为我们过去一直靠努力这件事情嘛，然后让自己的大脑一直处在很 active,
0: 紧绷，
1: 对，很紧绷的那个状态，
0: 没有办法，就是让自己可以停下来，也不敢让自己停下脚步。
1: 是年轻的时候可以哦，可能20-30岁的时候一直努力，时间到关机睡觉，但是到40的时候怎么发现睡也睡不好，然后一下时间到就会马上跳起来想要做东西，然后睡眠状态就一直受影响。
0: 对，
1: 其实这是一个我们说 burn out 的一个状态了，
0: 体力很考验。
1: 对，真的。所以因此我们说过度努力这事其实相当的重要。那有人会问我说，那我就不要努力了。
0: 对啊，我就翘着二郎腿就等着就好了。
1: 那现实是我们大多数时候还是需要靠努力去争取我们想要的那些东西，
0: 是最基本的，就是说到了那个程度，某一个程度上，如果呢就是已经超负荷量的话呢，就是你过度努力的这个症状就会出现了。
1: 对，所以你要建立好的这东西叫做界限。到什么程度叫做刚刚好，到什么程度叫做太多了。然后你的那个标准到底是你自己要的呢，还是别人给你的，这也是一种界限。如果你一直在满足别人的期待，你一直在满足别人对你的那些看法，那很可能你已经把自己放在一个透支的状态，就你没有这样多钱你还借给别人的感觉。
0: 可是有时候可能就是努力的时候，我再努力多一点点，你再多一点点，很像以前我记得就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就拿到了这个80-90分的时候，就会拿回家这个考卷说，为什么你们拿到100分，为什么你再努力多一点点，就小心多一点点就可以了，这样子。
1: 是，我们之前也是觉得说，哎呀，父母亲或者是家长都会希望说我们多努力一点点，那他们有这个要求是他们的要求，我们现在是成年人，那这个要求换作我们自己的话，我是不是已经努力了呢，已经达标了吗，那就好了呀，
0: 就问心无愧就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 对，要真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且现在已经没有老师没有父母亲要求我考100分了，那你自己也不需要再为自己 set 一个100分的标准。
0: 就是凡事就让自己就全力以赴，就是问心无愧就好吧，就是以最自然的这个状况现状，然后去应付所有的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就每一步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样子吗？
1: 对，因为人生并不是马拉松，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可以去体验，而不是一直去追求别人所谓的那一个标准。
0: 是的，那节目来到最后呢，不晓得说老师还有没有什么可能可以继续勉励大家呢，就是在你发现到自己过度努力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放缓你的这个脚步来欣赏这个你身边的这个风景呢，这样子。
1: 我觉得过度努力啊，我们需要觉察的第一个方式就是你身上的痛苦是不是已经失眠啦，吃不好，或者是你已经有了那些别人觉得很不好但是你又放不下的习惯，比如说暴食暴饮喝酒抽烟这一些东西的话，那你可能已经把自己推到边缘了，已经身体快要支撑不住，变成你需要靠另外一种痛苦来去让你之前的那个努力的痛苦变得没有那么明显，
0: 就转移这个焦点，这样子。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这样的状态的话，很可能你就要先给自己空白的时间，好好的去休息，又或者是给自己够长的空白时间，放个假或者是直接，有的人是说辞职如果你有足够的资金又或者是你有那个勇气，我当然鼓励你可以去辞职但是凡事量力而为是最重要的。
0: 是的，好，那在这个小时当中非常感谢老师来教我们如何去摆脱这个过度努力的这一个就是虽然说努力是非常重要，我们是强调这一点，而不是说你让你继续的摆烂，但是呢就是是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呢就好，就是到达这那一个点刚刚好其实呢并不是什么样的这个坏事。那如果超过了自己这个所负荷的这个范围呢，可能会弄巧反拙也是说不定的。好，那在这里呢，如果大家想要再重复的收听老师刚刚所分享的这个内容呢，都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脸书 RedFM 9

的有王心凌的这两首歌曲呢，有一点点，还有周华健的一点空间，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给自己留一个留白空间，这样子让自己呢可以好好的，就是躲在那个角落，好好的来喘口气，来恢复这个身上的正能量。嗯，好，那就谢谢老师。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简讯。沙拉越元首敦布辛斯里 Dr. Wang Junaidi 端固 Jafar 表示，道路与桥梁是提升地区互联互通水平的重要基础建设之一。这些基础设施不仅能够带动社会与经济活动的发展，也为民众特别是乡区及沿海地区居民创造更多发展机遇。此外，良好的交通网络也使民众更方便获得教育与各项公共服务，进而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产生积极影响。沙拉元首是在巡视伦勒兰蒙岸大桥建设工地后如此表示，并期望该项目进展顺利，使当地居民及道路使用者早日受惠。2026年小童星大赛的六名参赛者除了接受舞台表演的培训外，也通过与小童星欢聚一堂 John Barambe Bindanga Joe 2026活动来接触广播与媒体行业的实际运作。本台电视组高级助理总监 Razali Baba 表示，活动内容经过精心规划，旨在让小参赛者们获得更广泛的体验，并涵盖新闻采访、广播电台以及电视和娱乐节目制作等方面。此外，主办方还安排小小童星们探索沙拉越多个著名景点，包括参加沙拉越河游船 River Cruise 活动，沿河欣赏当地风光。他是参加古晋的与小童星欢聚一堂活动时如此表示。天猛公郭义生指出，每年九月的中秋节庆典成为了沙拉越多元种族社会弘扬道德价值观与促进和谐团结精神的和平最佳平台。庆典期间，来自不同宗教信仰和背景的民众齐聚一堂，共同欢庆佳节，充分展现出高度包容及互相尊重的精神。另一方面，斯里阿曼佛教会主席胡金水也表示，中秋节庆典也为年轻一代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活动现场呈现多项传统与现代表演项目，包括舞狮、舞龙以及歌唱演出。来自斯里阿曼的资深与新晋艺人同台献艺，成功吸引了400多民众到场观赏。此前因烟霾问题而展延的我亲爱的沙拉越木中站活动，预计将于9月25日至27日在木中体育馆举行。沙拉越副总理达多阿马道格拉斯乌嘎恩巴斯表示，如今烟霾情况已逐渐缓解，加上我国气象局的天气预测显示情况良好，这有利于活动的如期举办。我亲爱的沙拉越木中站活动原定于9月11日至13日举行，为当时烟霾情况严峻，当局为保障公众的健康与安全，决定将活动展延。德朗乌善的471名居民通过2026 B2 级驾驶执照援助计划，顺利获得 B2 级驾驶执照。沙拉越陆路交通局指出，所有受惠者均通过相关的资格审核，并完成规划的理论及实际驾驶课程培训。该计划旨在协助民众合法取得驾驶执照，同时提升社会大众对道路安全意识的认知。此外，当局也提醒所有受惠者必须时刻遵守交通规则，且将自身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置于首位。古晋一栋公寓有超过30名业主投诉，尽管发展商已交付钥匙，但其住宅单位至今仍存在多项施工遗漏与瑕疵问题。业主们所反映的问题包括冷气机、厕所设备及热水器尚未进行安装，厨房洗涤槽橱柜工程未完成，地板施工不完善，以及墙壁出现裂痕等等情况。沙拉越消费者协会 PPS 主席王德斌表示，部分缺陷问题虽已投诉长达4个月，至今仍未获得妥善解决。他说，消费者协会将协助业主与发展商沟通协调，以寻求解决方案。如果在合理期限内仍未见发展商采取行动，相关投诉将转交有关政府机构及执法单位以进一步跟进处理。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oor Akila Abaya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吴建豪。
1: 欢迎各位小朋友们准时收听我们 Red FM 的同学八宝箱。你好，我是周静。是的，小朋友们，期不期待又到了我们星期日的同学八宝箱。在这个小时呢，就会带小朋友们以及同学们一起的透过电台，我们在空中打开同学八宝箱。那今天的同学八宝箱呢，一样的有丰富的单元哦。在今天一样的会带大家来动动脑，以及了解名人的小故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呢，小朋友们就一定要守住我们今天这个小时的同学八宝箱啦。让我们现在听一段歌曲，歌曲然后呢，就一起来打开我们的同学八宝箱。

0: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
1: 来玩魔法箱。
2: 欢迎小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 Red FM 的同学八宝箱。小朋友们，又到了打开魔法箱挑战脑力的时候啦。今天的来玩魔法箱，我们呢就不猜脑筋急转弯，而是来猜一个有趣的字谜。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的题目是一口咬掉牛尾巴。一口咬掉牛尾巴，猜一个字啊，小朋友们是不是觉得有一点难呢？那别着急，让我们一起来动动脑想想看。那牛这个字呢，相信小朋友们都会写，尾巴又是指哪一个部分呢？再加上题目是一口咬掉牛尾巴，那一口咬掉到底会变成什么字呢？小朋友们，给你一点点的提示哦，你可以拿一张纸来写写看，说不定很快就可以发现答案哦。那我再说一次，今天的题目是一口咬掉牛尾巴，猜猜看一个字到底是什么字呢？那答案呢，我们就会在今天的节目尾声为小朋友们来去揭晓公布。同样的问题呢，我们也已经放在了 Red FM 的官方面子书，如果有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们或是小朋友们，都可以上到评论区分享你的答案哦。

家里有人突然昏迷，心脏病发作，你知道要拨哪个号码叫救护车吗？答案很简单，999。从2007年开始，政府已经把五大紧急单位的电话统一成一个号码999。无论是救护车、警察、消防队、民防部队，还是海事执法机构，全部都一样。记得只要拨999就对了。那拨通之后要怎么说？第一，先冷静，讲话清楚，告诉接线员你的名字、住所、地点，还有你是要叫救护车。电话会转去医疗紧急协调中心，简称 MECC， 他们会再确认你的地址、联络号码和病人的情况。要说清楚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还有主要状况，比如昏迷、中风、发烧、呕吐等等。如果病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旧病，也一并告诉他们。记得挂电话后不要关机，救护人员可能会再打来确认地址或了解病情。等救护车的时候，可以先准备好身份证、病历卡、医保卡，还有病人正在吃的药，也顺便清空走廊，让救护人员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关键时刻，一通电话能救一条命。紧急时刻，请记得拨打999。

0: 馆故事城，
1: 欢迎小朋友们继续回到 Red FM 的同学八宝箱，我是你的主持人邹静。那么小朋友们，先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如果今天发生地震，那我们就可以透过电视、手机和网络很快的知道消息。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2000多年前，没有电脑，没有卫星，也没有现代仪器，那么人们怎么知道发生了地震呢？所以在今天的名人馆故事城里面的主角，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位聪明的发明家，那就是张衡。张衡是谁呢？那张衡啊，从小就喜欢观察天空、星星和大自然。他发现大自然有很多的规律，只要认真的观察，就能够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后来呢，他成为了一位科学家，经常研究天文、数学和地理。那么有一次呢，张衡一直思考，如果说远方发生地震，那人们能不能提早知道呢？于是呢，他开始不断的设计，不断的进行实验哦。经过了很多次的失败之后啊，他终于发明了一种非常特别的仪器，那就是地动仪。地动仪的外形呢，像是一个大铜罐，外面啊有8条龙，每一条龙呢嘴里都含着一颗铜球，下面还有8只青蛙张着嘴巴。如果说某个方向一发生了地震，那对应方向龙嘴里的这个铜球啊就会掉下来，掉进青蛙的嘴里，发出叮的一声。诶，这样人们就知道说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刚开始呢，有些人并不相信他。后来有一天，其中一颗铜球真的突然掉了下来，可是附近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很多人就笑张衡，你的机器是不是坏掉了吗？那没想到啊，几天后传来消息，远方真的发生了地震哦。这时大家才知道说，张衡的发明啊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小朋友们，张衡今天的故事呢就告诉了我们，喜欢观察，我们就能够发现新的知识。而且呢，在你做实验时失败了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不断不断继续的尝试哦。那科学呢，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提出问题，再努力的寻找答案。也许未来发明新科技的人，就是现在认真学习的你哦。

0: 哎，走好好啦，有没有搞错？
1: 除非你的眼睛长在脑袋后面，不然你不会知道影响你的是什么。这时已经太迟了，因此永远面向交通行走，你可改变结局。

0: 小小试验箱。
1: 小朋友们又来到了我们今天同学八宝箱的小小试验箱。那么今天的问题哦，是和水果有关的。那小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香蕉呢？知道说为什么香蕉成熟之后啊，会从绿色变成黄色呢？其实呢，香蕉和很多的水果都是一样的，刚长出来的时候呢，都是绿绿色的，因为它们里面呢，有一种叫做叶绿素的这个物质。叶绿素呢，就像是植物的绿色外套，帮助植物能够吸收阳光。随着这个香蕉慢慢的成熟，叶绿素就会越来越少。这时候呢，原本藏在里面的黄色色素就会慢慢的出现。于是啊，香蕉就从绿色变成了黄色。那么如果说你把香蕉放得更久一些，香蕉皮还会出现黑色的这个小斑点。很多人看到黑色的小斑点就认为说应该是坏掉了，不能够吃了。但其实呢，只要没有发霉，没有完全的烂了，这样的香蕉通常就只是更成熟更甜而已。不过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哦，水果还是要趁着新鲜的时候吃，是最健康最有营养的。那么每天呢，我们也要记得多多吃不同种类的水果，来去补充维生素，对我们的身体也非常的有帮助哦。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I-K Click。

0: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汪良。
1: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特别的快哦。今天的同学八宝箱又来到了尾声啦。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伟大的科学家张衡，我们知道他发明了地动仪，帮助人们了解地震，也学到了为什么香蕉成熟以后啊会变成黄色的。当然当然，小朋友还记得我们的来玩魔法箱吗？
2: 来玩魔法箱。
1: 是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玩魔法箱提到的问题就是一口咬掉牛尾巴，猜一个字。一口咬掉牛尾巴，猜一个字。那不知道小朋友们，你们有猜到了吗？那正确的答案就是告，是告白的告，告诉的告。那为什么答案是告这个字呢？因为牛这个字把最后下面的那一笔，也就是像尾巴的那一笔去掉，再加上一个口字，就变成了告啦。那小朋友们，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对，也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有趣呢？那字谜呢，除了非常好玩之外，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更多的汉字。希望小朋友们以后也可以多多的来去玩字谜，多多动脑筋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静，那感谢小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同学八宝箱，我们下一次再一起打开知识与欢乐的宝箱，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通讯部长提醒民众对网络诈骗保持警惕。教育部将提呈开设补习中心拥有权结构规定的建议。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新一轮袭击，美国人受促提高警惕。萨拉姆林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通讯部长 Radosri 方面发电提醒公众，务必对日益猖獗的网络诈骗威胁保持警惕。他建议公众不要轻易受到社交媒体内容的误导，尤其是那些利用人工智能 AI 或者是滤镜技术来博取信任、诱骗受害者，进而实施爱情诈骗。他呼吁受害者在交易发生之后的15到30分钟内立即拨打997热线，联系国家诈骗应对中心 NSRC， 以让国家银行以及商业银行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在资金被诈骗集团转移之前拦截。

0: 资金外流。教育部将在内阁会议提呈重新检讨开设补习中心拥有权结构规定的建议。教育部表示，2006年出版的私立教育机构政策手册已经阐明补习中心拥有权结构的规定。教育部关注各方对相关规定所提出的看法，并且持开放态度听取意见。教育部认为，教育空间应该保持开放，让所有要为孩童的发展和学习做出贡献的各方参与其中。教育部也感谢补习中心业者向来的贡献，将继续和各方合作，以保护我国儿童的教育利益。在全国开展的 Madanikita 计划 PMK 是一个双向沟通平台，以拉近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距离。社区通讯局总监 Momahisha Munin Ghazali 表示，这项计划是为了确保政府的讯息、政策和倡议可以直接传达给公众，同时也为民众提供表达意见和需求的渠道。他说，从6月27号启动以来， PMK 汇集了各个部门以及政府机构，将政府服务和资讯带入社区，并且直接为民众提供服务。前狱局已经做好准备执行有关特赦局对前首相 Dato Sri Najib Tun Razak 做出有条件特赦决定的任何官方指示。前狱局表示，和特赦局决定有关的任何官方通知和文件将通过官方渠道传达，接着提呈到前狱局以采取下一步行动。该局表示，将按照法律条文、监狱条规，以有序专业的方式执行决定。监狱局促请各造查阅官方消息来源，不要对该决定的执行方面做出任何的揣测。警方将从明天起在前首相 Dato Sri Najib Tun Razak 其中一所住宅附近设置流动警察局，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相关安保和交通情况。显都警区主任 Anwar Bakri Abdul Salam 指出，据所由显都警区总部负责的流动警局预计明早七点开始在 Najib 位于 Langadutta 的住宅附近驻守。他说，设置流动警察局不意味着警方将对 Najib 进行24小时的监控，而是为了在他从监狱转移到有关住宅的过程当中安全和行动顺利。警方昨天在巴西马兰斗班让甘崩瓜东地展开突击行动，起获6000株怀疑从泰国走私入境的香兰椰子树苗以及蜜糖番石榴树苗，同时扣押一辆罗里。普通行动部队东南旅指挥官 Amar Razi Hossein 指出，行动在上午10点展开，由 Pangkalan Jaba 普通行动部队第八营任务及情报组展开。他说，54岁司机无法出示有关树苗的任何文件，嫌犯随后被扣留，罗里和树苗也遭到扣押。接下来是爱知县名古屋亚运会的消息。我国选手 Taewandran Kalyana Sundram 在空手道男子55公斤项目获得铜牌，他是以9-1打败尼泊尔对手拉克斯，为我国摘下第一枚铜牌。在他比赛结束半个小时之后，我国另一位代表 Surya Shankar 也在男子60公斤项目当中传来同样拿下铜牌的好消息。Taewandran 曾经出战2005年冬运会的时候为我国摘下金牌，而 Surya Shankar 是在2021年和2023年的冬运会的金牌得主。
1: 节能妙招大公开，开冷气时关窗门，保持低温更省电。
2: 清洗冷气过滤网，将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
1: 选用五星节能电器，带来五星级省电体验。
2: 电壶装满水，一次性煮沸更节能。
1: 使用节能灯泡更省电。
2: 使用带定时器的室外灯减少耗电。
1: 电脑长时间不用要关机。养成谨慎用电习惯，享有节能效益奖业。
0: 国际消息，美国驻西亚多个国家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指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西亚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并且为可能出现的旅行中断做好准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9号表示，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胡塞武装19号晚上宣布，该组织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也门局势越发紧张之际，提前结束在马里兰戴维营的周末假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上回到白宫。白宫方面没有对行程变更做出解释，但是白宫通常不会突然改变总统的周末行程，哪怕是出于天气原因。不过他回程前，西亚事态刚刚出现新的情况，沙特首都利雅得星期六早些时候第一次拉响防空警报。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马里军队在该国中部莫菩提区九拉市开展军事行动期间，有士兵伤亡，并且有士兵被俘虏。公报没有公布伤亡和被俘虏的士兵的人数，强调军方仍然在营救被俘虏的士兵。根据当地媒体报道，马里军方在九拉市的军营10号遭到武装人员袭击，军方随后展开反击。相关军事行动已经持续超过一个星期。根据公报，马里军队19号继续对九拉军营周边以及市区外围的武装组织阵地实施定点打击，并且通过空地联合行动和运输直升机转运，使军营的两个连官兵得以撤离。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出，朝鲜今天早前向日本海发射了不明飞行器。日本方面表示，朝鲜疑似发射了一枚弹道飞弹，当局正在进一步的搜集相关资讯。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防卫省宣布，朝鲜发射了疑似弹道飞弹的物体，推测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这也是今年8月20号以来，日本防卫省第一次宣布朝鲜发射弹道飞弹，或者是疑似弹道飞弹，也是今年以来的第9次。菲律宾中华研究学会理事前会长皮特洛表示，中国东协博览会是东协和中国增进贸易往来、加强供应链合作的桥梁，助力东协和中国共享发展红利。他说，东协和中国经济结构互补，东博会正是打通双方供需对接渠道的重要窗口。第23届东博会本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吸引来自70多个国家以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刚果金19号在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启动了一项伊波拉疫苗接种研究，标志着该国使用伊波拉疫苗 Evermore 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本轮疫情震中的伊图里省。伊图里省官员当天带头接种疫苗，并且呼吁参与疫情防控的医护人员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自愿接种。无国界医生组织当天表示，这项名为 Bravo 的研究项目计划在伊图里省和北极五省为20000名一线工作人员接种疫苗。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通讯部长提醒民众对网络诈骗保持警惕。教育部将提呈开设补习中心拥有权结构规定的建议。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新一轮袭击，美国人受阻提高警惕。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严毅恒编辑。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品冠。
1: 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现在五点至六点就来到了 Red FM 的城市啪啪走。你好，我是邹静。在今天呢，我就想先邀请大家，我们暂时离开繁忙的城市，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在你的眼前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车水马龙，你放眼望去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绿色，微风轻轻吹过，稻田随着风缓缓摆动，像海浪一般一层又一层延伸到远方。这时用你的鼻子吸，在空气里夹杂着泥土的气息，耳边呢没有汽车的喇叭声，取而代之的是虫鸣，是鸟叫，还有风吹过稻穗时发出的沙沙声响。这也许是你们心目中最疗愈的风景。诶，可是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一天吃一碗白饭是从哪里来的？一粒小小的稻米又需要经历多少的时间，多少人的努力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上？今天的 Red FM 城市啪啪走呢，我就想带大家走进马来西亚最重要的粮食产区，一起认识被誉为国家粮仓的土地，也一起了解一碗白饭背后那些我们平时很少留意的故事。今天的城市啪啪走就要带大家走入吉打州，请记得继续锁定 Red FM。

0: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嗯，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0: 你爱吃，我爱玩，我们最爱旅行。Pro FM 919，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城市啪啪走，一起来漫游幸福国度。你好，我是小冰。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Red FM 的城市啪啪走。你好，我是邹静。那如果有人问说马来西亚最重要的稻米产区在哪里，很多人都会回答吉打州。那这个答案呢，并不是因为这里的稻田特别的漂亮哦，而是因为这里长期以来啊都是马来西亚最重要的稻米生产地区之一，因此呢就获得了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 Jelapang Padi Malaysia， 也就是马来西亚国家粮仓。那其实呢这个称号的背后并不是一种荣誉而已，它代表的更是一种的责任。因为稻米呢是马来西亚最重要的主食之一，那根据统计啊，每一位马来西亚人一年平均都会食用大量的白米，因此一个国家是否能够稳定生产粮食，对粮食安全来说呢绝对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今天我们所要提到的吉打州，刚好就拥有发展稻作最理想的自然环境。那首先当然提到的是地形，因为这里拥有广阔而平坦的平原，非常适合大面积的这个机械化耕作，不像山区需要一层一层的梯田。在吉打州呢，一眼望去经常就可以看到数百公顷连成一片的稻田。另外呢是这里有充足的水源，那稻米生长需要稳定的供水，因此呢完善的灌溉系统是十分重要的哦。吉打州呢就拥有成熟的灌溉网络，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姆达灌溉计划。那这项灌溉系统呢于24世纪后期逐步发展完成，那就为吉打和部分玻璃市稻田提供了这个稳定的水源，也让当地能够稳定的进行一年两季的稻米种植。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这一套灌溉系统并不只是我们所想象的把水送进稻田这么简单的哟。从水坝、水栅到一条条大小渠道，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精准的管理。那因为这些呢都有关系到一整季的这个稻米品质，所以我们吃的一碗饭背后啊，不只是农夫，还有许多默默付出的农业人员和水利工程团队哦。那这里呢也有一个小小的冷知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道吗？虽然大家都说吉打是国家粮仓，但实际上呢马来西亚也还有其他重要的稻米产区，例如北边的 Perlis 以及雪兰莪州著名的 Skinchang 等等。那其中呢士耕庄就因为农业机械化程度高，稻田景观优美，近年来呢就更是成为了许多游客以及摄影爱好者喜欢造访的地方啦。不过呢整体的生产规模和长期的重要性来看啊，吉打州依然是全国最具有代表性的稻米生产州之一，因此呢国家粮仓的称号啊是一直沿用至今了。

0: 这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1: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2: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0: 悠闲的周末，林明真陪你城市啪啪走。
1: 那么既然我们提到了吉打粥，我们就要说到稻米。如果现在呢，我把一颗稻谷放在你的手心上，你觉得它多久以后才会变成我每天吃的白饭呢？那答案是大约要3到4个月的时间。一般来说呢，从播种到收割，一季的稻米啊，大约需要100至120天。具体时间呢，也会因为品种、天气和种植方式的有所不同。那听起来好像不算太久，可是呢，要记得哦，在这段时间里面，每一天都不能掉以轻心。首先呢，在吉打州，种植稻米是需要先整地。那收割结束之后呢，农夫就会利用拖拉机重新的翻整土地，让泥土变得松软，同时啊也要保留适当的水分。接着第二步呢，就是需要播种。如今啊，不少的大型稻田呢已经采用直播或是机械化的播种来去提高效率。那当第一批嫩绿的小苗长出来的时候啊，整片的稻田就会像铺上一层绿色的地毯。那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稻苗呢就会越来越高，颜色也会从嫩绿色变成翠绿色，最后呢慢慢的全部转为金黄色。每种的颜色啊，其实都代表着不同的成长阶段。如果说你曾经去到过吉打这个地方，你一定会发现说，诶，其实不同的季节来到这里，你能看见的完全是不同的风景。有时候可能是一望无际的绿色，那有时候呢却是一整片金黄色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摄影师总喜欢一次又一次回到来这里，因为同一块土地，每隔几个月，哎，他就会换上一件全新的衣服。不过对于农夫来说呢，哎，最担心的其实并不是拍不到漂亮的照片，而是天气。因为如果说雨下太多了，哎，就会影响到他们的收割，但是太久没有下雨呢，又可能影响到稻米的生长。虽然说现在的这个现代农业啊有灌溉系统的协助，但是天气的变化呢依然是在吉打州当地农夫每天最关注的事情。那到了成熟的时候呢，大型的联合收割机便会驶进田里，过去呢可能需要几十个人弯着腰一株一株的收割，但如今呢一台机器就能在短短的时间内收完整大片的这个稻田。科技改变了农业，但是呢农夫却依旧每天的观察天气，负责照顾土地的责任也从来没有改变。那如果今天你可能还没到过吉打，亦或是你是第一次要来到吉打，那可能我不会建议你说一下车就急着拍照打卡，反而啊我会建议你说在清晨或傍晚的时间，你可以找一个远眺稻田的地方，在那里静静的站几分钟，你会听到风吹过稻浪的声音，也会看着阳光慢慢的洒在田野上。在那一刻呢，你就会发现说，原来一片看似平凡不过的稻田啊，其实藏着许多的故事。因为它不仅仅养活了一个国家，也提醒着我们每一碗热腾腾的白饭啊都得来不易哦。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城市啪啪走。你好，我是邹静。今天在 Red FM 的城市啪啪走，带大家来到了吉打州。在这里的一块稻田啊，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有人说，如果你一年只去一次的稻田，那你看到的只会是其中的一个季节。而真正认识稻田的人呢，就知道说它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模样。那刚完整的地的时候呢，这个眼前是一块块映照着天空的水田，阳光照射下来啊，天空和白云就会倒映在水面上。那如果风轻轻地吹过，整片的田地就会像是一面流动的镜子。再过几个星期呢，小小的稻苗就会开始冒出地面，在那时候呢，绿色很浅，就像是刚刚发芽的新生命。再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稻苗呢就会渐渐地长高，而整片的田野慢慢的也会变成了浓郁的翠绿色。站在高一点的地方望去呢，你就会发现绿色其实也有很多的层次哦。风吹过来的时候呢，一波一波的稻浪也会不断的向远方延伸，就像海浪一般。因此呢，也有人称之为这样的景象为绿色海洋。等到稻穗成熟之后呢，颜色就会开始由绿色转为金黄色，这也是许多人最喜欢的季节。不过对农夫来说呢，这代表的又是另一件事情，那就是收割的时候到了。很多人以为农夫的工作就是等稻米成熟再收割，那其实不是的。真正种过田的人呢，其实都知道说一块的稻田需要每一天的细心照顾。如果说农夫看似依靠经验，但其实呢，他自己也是需要不断的学习的。那当然，如今不少的农夫已经开始使用无人机喷洒一些肥料或是农药，也利用了现代机械协助播种和收割，也更能够提高效率，同时减轻体力的这个负担。那当然，科技不断的进步，有一件事情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农夫依然要依靠土地，也依然必须尊重天气。稻田里面呢，其实还有另一群的这个居民。如果你来到吉打州旅行，你就会发现到说，稻田不只有稻米，那其实一块健康的稻田呢，也有许多野生动物在当中。走在田间呢，你就有机会看到白鹭鸶静静地站在水田寻找食物。运气好的话，你还会发现到翠鸟掠过水面，或是听见青蛙此起彼落的叫声。到了某些季节呢，一些候鸟也会来到这里湿润的这个农田当中觅食。因此呢，对于生态学家来说啊，稻田呢就不仅仅只是农业景观这么简单，也是一种人与自然共同生活的这个空间。那其实有一些冷知识是当地人才知道的，那就是如果说你有机会到吉打州旅行啊，不妨建议你把车停在一条乡间小路旁，你可以把车窗摇下来，你会闻到一种非常特别的味道。它不是花香，也不是青草香，而是一股混合着泥土、水汽和植物的自然气息。这个呢，就是属于稻田的这个味道啦。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吉打，提到了稻米、白饭，是连接着餐桌还有人与土地之间息息相关的关系。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在每次旅行当中，我们会喜欢寻找那些壮观的风景，比如说高山、大海、瀑布等等。但是呢，当我们来到吉打州的稻田，却会发现说，这里的美并不是因为壮观，而是因为这里非常的真实。没有刺激的这个游乐设施，也没有五光十色的这个霓虹灯，但是有土地、阳光、风，还有一群默默耕耘的人。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呢，近年来其实越来越多人喜欢到稻田旅行哦。那除了吉打州之外呢，像刚刚之前和大家提到的雪兰莪的士根庄，也成为了许多人周末喜欢造访的地方。他们呢各有不同的特色，但是呢，无论身在吉打、玻璃市还是士根庄，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一片的土地都默默承担着粮食生产的重要任务哦。那我相信说，我们透过来到这些地方呢，我们就能够来去联想以及联系每一天的一餐一饭都和这片土地有关系。当你来到这里，站在稻田中央，看着风吹过一整片金黄色稻浪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明白说，一碗热腾腾的白饭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是很多人日复一日默默付出的努力，以及大自然的馈赠。那这里呢有一个旅行小贴士，如果说你计划欣赏稻田的景色，可以事先了解当地的种植和收割时间，因为不同地区不同的灌溉区每年播种和收割的时间可能也有一些的这个差异哦。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哦，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旅程呢也已经来到了尾声。我们今天一起走进了马来西亚的稻米之乡，这趟旅程呢没有热闹的都市，也没有著名的购物中心，有的是我们看到了农夫弯下腰照顾土地的身影，也有离不开每一天我们都在吃的白饭，但却常常忽略了它的故事。旅行呢，其实有时候会改变我们看世界的方式，而今天也许它改变的是我们看待食物的这个方式。那下一次呢，当你端起一碗白饭的时候呢，不妨你

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走进 Red FM 的这个城市啪啪走，带大家一起了解了吉打州这个地方。我是周静，这里是 Red FM 的城市啪啪走，下一次我们继续一起出发，去认识更多马来西亚值得细细品味的地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张景凤报告新闻。新闻提要：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的初步调查报告将在30日内出炉，当局将在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的罹难者家属提供援助金和心理辅导支持。本扎波尼尔的四项发展项目将分阶段落实。新闻内容，交通部副部长达多哈斯比哈比伯拉指出，航空事故调查局将在乌鲁巴朗隆勒朗的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发生后的30天内公布初步调查报告，随后再将之提呈内阁。目前航空事故调查局仍在现场展开调查，范围涵盖检查事故现场、直升机残骸、直升机操作及维修记录、机组人员资料和事发时的天气情况。由于目前尚未确定事故噪音以及相关因素，因此航空事故调查局不会在完成对所有证据的审查工作前做出任何结论。他透露，上述调查工作也获得了德国飞机制造商和美国引擎制造商的技术合作及支持。这起事故于9月8日发生，并造成一名机师及4名卫生部职员不幸罹难。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 Dadoshi Nancy Sukri 表示，社会福利局 JKM 将通过多项援助与支持举措，支持关注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罹难者之一已故护士 Deborah Moset 的家属服务。

0: 鼓励。他还说，若家属有需要，当局也将提供心理辅导。同时，社会福利局也已向死者的丈夫及母亲发放紧急援助基金 Dabong Bantuan Segera。 此外，当局也安排从今年10月起向死者母亲发放每月600 Ringgit 的乐龄人士援助金 Bantuan Waga Ermas。 与此同时，死者家属还获得了国家福利基金会发放的3000 Ringgit 死伤者家属关怀援助金。他是在前往巴达旺甘崩斯马当慰问死者家属时如此表示。本查博纽国会议员达多威利蒙印表示，当地的四个主要发展项目如今已完成招标，即将分阶段落实。上述工程此前面临各项的挑战，包括设计方案被迫修改以及土地赔偿等问题，导致项目进展受到影响。其中第二期Punca Bonio水工项目已完成招标，项目完工后预计将惠及18个村庄。此外Punca Bonio国中建设工程也已获批，并获得8500万 Ringgit 拨款。同时，联邦政府还批准了 Jalan Bia Jabber 道路建设工程，部分地主也提成了相关的土地赔偿申请。而总值4500万 Ringgit 的 Bengo 水坝安置计划扩建项目目前也已完成招标。斯里曼翁多巴图林党地区两项总值35万 Ringgit 的乡区转型计划项目已顺利完工，有关项目为耗资20万的道路铺设工程以及耗资15万 Ringgit 的藤球场设施升级工程。上述项目均由沙捞越教育创新与人才发展部副部长以及私人秘书吉林伊塔主持启用仪式。随着有关乡区转型计划工程的落实，预计将让当地居民受益匪浅，特别是在改善交通通达性以及提供休闲与社区体育活动空间方面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您正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六名来自三个赛区的小小歌唱新秀将在2026年小童星大赛总决赛之夜进行以音乐光谱 Spectrum Music 为主题的精彩演出，争夺观众目光。本届赛事已迈入第40届，参赛者将通过多元化的音乐曲风表演风格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观感，并预计将在本周五的总决赛线上连串的惊喜。2026年小童星歌唱大赛制作人 Nadia Fadila Ali 表示，主办方选定音乐光谱作为本届主题，旨在展现音乐类型的多样性以及丰富性。他指出，该主题也为参赛者提供更广阔的发挥空间，让他们能够充分地展现个人创意以及舞台上的身份特色。与此同时，2026年小童星大赛秘书处负责人 Jeffrey J 也表示，目前的掩埋情况也是主办单位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尤其是必须确保参赛者在备赛期间的健康情况不受影响。他说，主办方将限制参赛者进行户外活动，同时鼓励他们在开放空间活动时佩戴口罩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他指出，有关预防措施十分重要，以避免影响参赛者的赛前准备工作以及演唱表现。迈入第40届的2026年小童星大赛总决赛将于本周五晚上9时在古晋 RTM 的P. Ramli 礼堂举行，并将通过 TV2 频道进行现场直播。当中 Manis 国会议员 Dato Insinyur Yusuf Abdul Wahab 表示，每一名垂钓者都有责任确保不将垃圾及因垂钓活动产生的废弃物遗留在水域范围之内。此举对于保护渔业资源及维护水域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同时，他也呼吁垂钓者将未达到规定体型的鱼类以及受保护的鱼种重新放生， 以协助维持渔业生态系统的永续发展。他指出，爱护环境及重视安全的意识应该成为垂钓社群文化的一部分，从而确保垂钓活动能够在安全及可持续的环境下长远健康的发展。巴拉姆内陆居民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能够关注当地高昂的交通运输成本问题。隆拉蒂村长布扎丁表示，他希望政府能够在内陆地区设立加油站，为当地居民提供便利。此外，隆里林村长 James Sud 也指出，内陆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居民面临重大挑战，尤其是在运送病患前往医院接受治疗时，更是困难重重。马鲁蒂县议会副主席 Raymond Aboy Balan 议员则希望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拨出更多的资金，以提升巴拉姆内陆地区的道路网络以及基本设施建设。他说，完善的道路网络不仅能够减轻居民出行的负担，也有助于推动地方经济活动，并减少人口外流至城市的现象。与此同时，巴拉姆下游地区的社区领袖本固鲁 Anthony Ngao 也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能够重视内陆地区的清洁水源供应、互联网覆盖、医疗设施以及电力供应等基本需求。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的初步调查报告将在30日内出炉。当局将在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的罹难者家属提供援助金和心理辅导支持。本查波尼的四项发展项目将分阶段落实。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oor Akila Aba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68年的今天，耗资100万令吉的沙拉越州清真寺在古晋正式落成，由最高元首伉俪主持开幕。在沙拉越元首伉俪及清真寺建设委员会主席等嘉宾的见证下，建设委员会主席致辞感谢了联邦政府与古晋市议会的支持，并指出这座设计精美的清真寺不仅象征着社会的和谐与团结，也将进一步推动沙拉越宗教活动的发展。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3: Dari tanah bertuah ini kita lahir.

傍晚6:18，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的傍晚，下午好。那么刚刚听过的歌曲是队长 Young Kaden 的歌曲《同和》，也是我们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版最新的推荐曲之一。如果你喜欢，欢迎你到我们的脸书专页，也就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版的这个状态的底下的歌曲 MV 链接那里去选择你喜欢的歌曲，点赞支持。

好，听过的歌曲是田嘉瑞的新歌《心魔》，时间是6:25。其实呢，在之前我进来广播室之前，我是发现啊，在古晋市区哦外面啊，就是已经下雨了。如果说你所在的位置现在也是在下雨，然后呢，你准备出外或者已经在出外的途中，请记得啊，驾驶道路使用者记得交通安全，保持安全距离，安全到达目的地。

好，听过的歌曲是杨雨清的歌曲《明知道》。沙漏月掩埋情况依然不乐观，根据沙天然资源及环境局 NREB 截至下午四点，鲁博安度的空气污染指数上升至非常不健康的水平，也就是202点，同时也有14个地区的空气处于不健康的水平，4个地区处于中等水平，以及木萧一个地区没有数据。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有14个，依序为西连173点，萨马拉汗168点，古晋166点，木中160点，四连阿曼以及加拿义157点，明都鲁155点，诗屋以及梅里街153点，达比路152点，萨马拉汗131点，伦勒117点，林梦116，以及梅里工业培训学院106点。那么空气污染指数呢，处于中等水平的四里街98点，加伯88点，巴六79点，以及老岳76点。另外呢，木礁也没有数据。在另一方面呢，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啊，截至下午四点的这个数据显示，全沙13个监测站当中呢，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依旧居全沙最高，录得173点，依序为萨马拉汗168点，古晋是166。那么全沙属于这个中等水平的地区包括四里街98、加伯88以及木礁是没有数据的。那还是希望在这个空气污染较严重的地区的朋友外出的话，记得要佩戴口罩了。

0: 怀有人心的主啊，你是博施全能的，我们是你天佑庇护下的仆人，以你仁惠的目光顾视我等，使我们眼睛明亮，听觉敏锐，并使人们的心充满体谅与爱，以你的福音畅快我们的灵魂吧，主啊，指引我们进入你天国之路，以你圣灵的气息使我们苏醒，赋予我们永恒的生命与无止境的荣耀，团结人类，启发人世，使我们遵循你的道路，祈求你的喜悦，并寻觅你天国的奥秘。上帝呀，以你不朽的誓约来团结联系众心，诚然你是博施济众者，慈善者，全能者。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请让我借此机会祝贺巴裔信仰登陆沙劳月75周年纪念，可喜可贺，谢谢。各位听众，今天要与各位分享摘自《人类新曙光》中关于灵魂的存在。巴裔信仰的教长阿卜杜巴哈说，人的智慧是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媒介，人为万物之灵，是一切眼镜中的优越者，而魂的作用为灵所照耀，人的光荣智慧使他成为天之骄子。反过来说，如果人对灵的祝福不打开他的心扉去接受，只是斤斤计较与物质的欲望，那么他就会从高贵的地位上堕落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人就会陷于悲哀的深渊中了。如果魂中的灵性品格不受启发，去吸取圣灵的气息，又不加以应用的话，灵性品格就会萎缩衰弱。然而，如果魂中的物质性格行使其功能，并且逐渐地强大起来，到了可怕的程度，这个不幸误入歧途的人就会比下等的动物更不讲理，更卑鄙，更野蛮，更残忍，更邪恶。他会完全得不到圣灵的关怀，因为灵魂中的慈善性已被物质所征服了。如果魂中的灵性品格坚强有力，能使物质的那部分屈服，那么这个人就能与圣灵接近，他的人格将更为光辉，圣灵的德性都集中于他一身，他发扬上帝的慈爱，鼓励人类精神的进步，因为他已成了一盏明灯，指引迷途的人们。灵魂虽然也是创造物，但它不像肉体，只具有有限的生命。灵魂是永生不灭的。灵魂不仅是巴裔信仰，也是所有宗教信仰的基础。巴哈拉说，我们须知一个真理，当灵魂脱离了肉体之后，它将继续进展，以达到上帝的领域。其状态不受任何岁月和事态变迁的影响，他将与上帝的天国、他的主权、他的统治与威权同垂千古，他将显现上帝的象征及其属性，显示上帝的爱和恩典。当灵魂脱离了肉体时，就能超脱一切世人的幻想。这样的灵魂将依照创造者的意志而活， 而运行，并进入那至高的天堂。灵魂脱离身躯后所进入的世界就是所谓的来世。阿卜杜巴哈解释说，来世与我们的世界之分别，就如我们出生后的世界与我们在娘胎里的世界之分别。我们在娘胎里所拥有的眼耳口鼻及四肢，在娘胎里是用不着的，而是为了出生后的另一个新世界里过正常的生活而准备的。同样的，我们必须在今世预先做好准备，使得灵魂在离开今世而再生于来世时能够继续的进展而准备的。那么来世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在巴哈伊来说，来世就是今世的结果，那就是说来世的状况将取决于每个人在今世的所作所为。上帝通过他的使者，他的显圣者，不断告诫人们，我们在此世所做的一切不仅影响我们此生，也将继续影响死后的来生、来世灵的进展。上帝，望您振兴而畅快我的精神，净化我的心田，启发我的智能。我托付所有我的事情在您的手中，您是我的向导，我的庇护。我将不再忧愁悲伤，而会做一个快乐欢爽的真人。上帝啊，我将不再满怀焦虑，也不会让什么困难来烦扰我。人生不愉快的事情，我将不会记在心上。上帝啊，你对我比我对自己更为亲善。主啊，我立志为您献身精粹。

0: 见一个
1: 从今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林子良。
0: 好，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是晚上还没九点，晚上七点正。那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那些年那些歌的点歌时光了。好，我们今天要播出的歌曲啊，首先有六首，有来自古晋十角的朋友林月华，他想听的歌曲是黄小军的《我不要再流浪》，为你选的是韦汉文的版本。另外同样是古晋的朋友 Wendy Chin 想听的歌曲是李翊君的《雨蝶》，也是《还珠格格》的主题曲。那么古晋的朋友，同样是古晋的朋友刘小满想听的歌曲是高胜美《心里留下一个你》。一串心是古晋的 Lucy Wong 的选曲，他想听的是谭妮的版本，为你选了沈燕的版本。同样是来自古晋的朋友朱佩玲啊，他想听李永平的曼丽，为你选了姚淑荣的版本，还有文龙的张天胜喜欢听的歌曲是费玉清的梦驼铃。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是的，我们听过的歌曲是费玉清的《梦驼铃》，时间是晚上7:21，你在收听的是 RFM 多样化的选择那些年那些歌的节目单元。好的，我们来到第二时段的这个那些年那些歌播送首首回忆的经典歌曲。那我们在这个时段将会出现的歌曲有张小英的《旧情的回忆》点播者是叶光韵。另外是欧维斯来自西联的朋友，他想听的是苏嘉玉的歌曲《爱的世界只有你》，为你选的是李毅的歌曲《爱的世界》。另外是四里街的朋友吴美华，他今天想听的歌曲是张浩哲的《北风》，还有雪兰娥的这个 CHD 他想听的歌曲是谢彩云的《又是一个下雨天》，为你选的是黄小军的版本，古晋的田游人。那么想听的是于天的《午夜梦回时》。接着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选播的是张小英的歌曲《我心中只有你》，点唱者是古晋的天生。
1: 那些年那些歌，回到我们记忆最深刻的那个年代。你好，我是林明珍。

0: 那些年那些歌，刚刚听的歌曲是张小英的《我心中只有你》。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哈，还有哪些歌曲还未播出呢？好，这里有林淑荣的《枫叶情》，点唱者是西马柔佛的素材，还有的是罗宾的《无奈的相思》，这首歌是马当张玉香所喜欢的歌曲。接着会有《往事不堪回忆》，美里的王佩君的选曲，他选的是黄清源的版本，为你选了这个凌霄的版本啊。还有刘爱玲想听的歌曲是罗宾的《新的一代》，还有古劲的陈志华，他喜欢的歌曲是《我还》。还是想念你，来自张小英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然后呢下个小时见。
1: 经典好歌尽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室友郭修玉。

0: 好，晚上八点你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歌，来到第二时段的节目单元，我们继续播出听众朋友们在我们脸书专页那些年那些歌帖子底下留言的歌曲。好，有刘比英所喜欢的歌曲罗宾的梦儿不寂寞，接着有亚碧的朋友钟舍弟，他想听的歌曲是黄小军我该怎么办，大三角的蒙艳芳想听的歌曲是李毅的轻轻呼唤你，凤飞飞的你家大门是雪兰莪的朋友啊，永强的点播歌曲，郑怡的心情是包小帅啊，美丽的朋友他所喜欢的歌曲，接着有这个福建歌曲啊，他想听的其实是九国英雄，就是 Samara Han 的阿后，那为你选的是刘秋怡的酒后的心声，我们一起来欣赏
1: 经典好歌，尽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 Vic 张祖成。

0: 好，我们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姚淑蓉的你女孩的心意。那么点歌的朋友呢是杨国思路的这个慧凤啊，他想听的歌曲是林淑蓉的这个女孩的心意。
1: 每逢星期天傍晚，那些年那些歌，播放一首首动听的经典好歌，回到我们记忆最深刻的那个年代。你好，我是苏建怡哥。

好，我们听过的歌曲是优雅的百合花，点唱的朋友呢是八达岭的 Moi Moi Wong。 那接下来会播出的歌曲有邓丽君的千言万语，喜欢这首歌的是古晋的朋友徐宝林，还有吉打卢乃的黄秋娥，想听的是黄金佑的歌曲好梦太匆匆，为你选的是黄清源的版本。再来是马拉端的黄丽君，想听的歌曲是吕茂山爱在夕阳下。那在这个小时我们暂时先播这几首歌曲，其他的会在下一个时段为你播出。

播的歌曲是李茂山的《爱在夕阳下》，时间是晚上8:38，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的那些年那些歌。感谢所有留言以及在收听的朋友。最后会播出的歌曲分别有龙飘飘以及罗宾的合唱歌曲《恨你不回头》，点播者是钟秀英，还有古晋的朋友刘秀如，他想听的是诉不尽的情意，为你选了王芷蕾的版本。还有就是吉隆坡的朋友，他想听郑怡的《对街的男子》，为你选了罗宾的《街灯》。古晋的庄雅德想听的歌曲是姚淑荣的《你的电话又来到》。最后两首歌曲由丹定所喜欢的歌曲《深深的爱》，来自李茂山的歌曲。今晚的这个最后一首歌是立方这位朋友所选播的歌曲，林淑娟的《负心的人》。非常感谢你的收听。那我今天晚上也在我们的脸书专页上发了新的帖子，那想要留言的朋友要赶紧哦，在待会儿呢将会关闭留言了，那还没有留言的朋友赶紧去留言吧。晚安，再见。

1月1号开始呢，工作场所或者是办公室已经是被列入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以及吸烟管制法令852法令条文下的禁烟区。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以及吸烟管制法令已经在2024年10月1号生效了。那随着洗衣店办公室列入行列，那使得被列入禁烟区的地区也多达28个，也包括医院、诊所、公共电梯或厕所、餐馆、空调商店、机场、政府场所、教育机构、托儿所、购物中心、加油站、图书馆、体育场等等。所以在这28个禁烟区里头，记得里头是不能够吸烟的。在禁烟区吸烟或者是使用吸烟产品的人，一旦在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以及吸烟管制法令条文下罪成，将被判最高5000 ringgit 的罚款，所以要记得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我沙加素加，欢迎收听生动凌晨不打烊的加点不一样。今天凌晨我想任性一下，国际大事我们先不谈，烦恼先放旁边，我们聊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例如今天有没有吃到一样很好吃的东西，有没有收到一个让你笑的信息，还是有没有一个人顺手替你留了一盏灯？因为人生真正让我们撑下去的，很多时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反而是这些没有人会上新闻的小事。

我相信每个人应该都有一样食物是心情不好时特别想吃的，可能是一碗面，或者是炒饭，还是半熟蛋再加咖啡，然后还是妈妈煮的饭菜，甚至只是一包小时候很爱吃的饼干。它未必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可是那个味道你一进嘴巴，你就会觉得世界还可以。如果在凌晨这时间点，现在可以送一样食物到你的面前，你最想吃什么？那么这道题是很适合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留言，会非常的生活的味道。把你的留言给传进来，011-1075-8629，011-1075-8629。

有时候想想，以前没有手机，我们到底是怎么活的？约朋友真的就是下午三点那边见，然后三点就真的要出现，找不到人也不能够 WhatsApp。 以前的电话响，全家人都知道，有时候爸爸接，有时候妈妈接，想偷偷谈恋爱都很有难度，对不对？可是很奇怪，科技没有现在方便，人跟人之间好像反而有很多的等待，等一封信，等一通电话，等一个人出现。那么现在呢，什么都很快，可是我们的耐心却越来越少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卓德福，师屋医院儿科专科医生。手足口症是儿童常见的传染病，受感染的孩子除了会发烧，手心和脚板以及身体其他的部位也会出现皮疹，嘴巴里面也会有疼痛的溃疡。一般上手足口症的症状比较轻微，可是呢，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严重的情况出现，比如说持续发烧两天以上，或者超过摄氏39度的高烧，以及精神不振。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因为溃疡而不愿意饮食，而小便不多，并且出现脱水的现象。如果有这一些严重的情况，就需要及早的看医生寻求帮助。手足口症没有特效药，也不能靠打针或者抗生素治疗。父母可以鼓励孩子们多喝水，补充水分，吃一些比较容易吞咽的食物，如冰淇淋、阿嘎阿嘎、糖水或者腌菜等等。发烧的时候可以使用适量的退烧药。手足口症是透过孩子们肢体的接触以及唾液和粪便的传播，因此保持个人卫生、正确的和经常洗手是必须要的。染上手足口症就不要把孩子送往学校、托儿所、幼稚园，免得更多的孩子受到感染。谢谢大家。

家好，我是张翠文医生。今天我主要分享的是乳癌的症状，如何做自我检查。乳癌的主要症状有哪一些呢？乳癌早期的症状包括无痛性乳房肿块、乳头凹陷、乳头有是怎样皮肤病变、异常出血或其他不正常的分泌物、乳房外形改变有局部凹陷、乳房皮肤红肿、溃烂或橘皮样变化、腋下淋巴腺肿大、乳房上有数周无法愈合的伤口。我们要如何早期发现乳癌呢？自我检查和医生触诊都是日常乳房保养的重要一环，若发现异常时则需要进一步的影像检查。目前为止有几种乳癌的主要检查方式，包括医学超音波检查。超音波扫描可以帮助诊断乳房的肿块性质与大小，目前使用得相当普遍，通常适于年龄少过35岁以下。乳房 X 光检查也叫做 mammogram， 诊断乳房肿块的位置、性质和大小。还有乳管摄影术，若乳头出血或乳房摄影术无法确定时，可发挥辅助诊断的作用。接下来呢，就是磁诊造影，它能对可疑病征进一步检查，或用于手术前探测有无其他病征。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在收听的是生动灵魂不打烊的加点不一样。我一直觉得一句很普通的话很温暖，你到家的时候告诉我，短短只有几个字，可是意思其实是我在乎你有没有平安。所以如果你生命里还有人问，到了吗？你吃饭了吗？你累了吗？你要睡觉了吗？千万不要嫌他啰嗦。有一天你会发现，有人愿意啰嗦，其实很好，很幸福，也很温暖。

欢迎来到四点到五点钟的声东凌晨不打烊的加点不一样，我是阿佳素佳。在你年轻的时候，朋友肯定是很多，对不对？年纪慢慢年长了，才知道朋友不是越多越好。真正难得的是，有一个人半年没有联络，重新坐下来，第一句话还是：“哎，我跟你讲哦，啊，你看，完全都不用热身的。”这种朋友很好，不用天天的出现，但是你知道，真的有事情的时候，他永远都在。

我说啊，有没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惨咯，我怎么讲了一句爸爸以前最爱讲的话？那是什么话？听听看哦，关灯，不要浪费水，冷气不要开这么低，你以为钱很容易赚啊？小时候最怕自己变成爸爸妈妈，结果长大以后一句一句全部学会。原来有些事情不是他们啰嗦，是等到我们开始负责一个家才终于听懂。如果现在我问你，幸福是长什么样子？哎，你不要跟我说是中六合彩啊，那个大家都很幸福的。我是说很普通的幸福，可能是一家人都在，冰箱里有东西吃，还是父母身体还可以，还是孩子平安回家，又或者一个星期有一天不用设闹钟，可以睡到自然醒。其实幸福的照片大概都没有很华丽的。如果幸福是一张照片，你的照片里会有什么？

0: 最近天气变化大，早晚温差也越来越明显，你是不是也听到身边有人在咳嗽发烧呢？这时候我们必须提高警觉， A 型流感正在悄悄来袭。
1: A 型流感通过飞沫传播，只要有人打喷嚏咳嗽没有戴口罩，就可能把病毒传给周围的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嗨，大家好，我是 Dr. Chris 秦医生，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目前在槟城滨安医院工作。过去一个月，我国的流感案例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 A 型流感，不仅是小孩，连成年人也一样会中招。很多人以为流感只是普通的感冒，但其实流感是一种被致命的病毒性疾病，尤其是对小孩、老人、孕妇还有长期慢性疾病患者来说，它的威胁非常大。所以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预防，第一步接种流感疫苗，这是最有效的防护方式。很多人误会打了疫苗就不会中，其实不是这样的，疫苗的真正目的是降低重症的风险，也就是说就算不幸感染流感，症状也会比较轻，康复也会比较快，也会大幅减少并发症与住院的几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六个月以上的孩子、孕妇、长者以及慢性疾病患者都应该每年接种一次流感疫苗，因为流感病毒每年都在变种。第二步，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真的很关键，勤力洗手，尤其是外出后吃饭前，生病时要戴上口罩，这样可以减少传染给他人，咳嗽或在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来掩盖。若孩子发烧，请让他在家休息，不要硬送去托儿所或学校。第三步，照顾好身体的免疫力，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多喝水，适度的运动，这些日常习惯就是最好的防线。身为医生，也身为两个孩子的爸爸，我每一年都会带着父母和孩子一起去接种流感疫苗，因为我知道我们无法预测病毒何时来袭，但我们可以提前顾好防线。流感不是小感冒，但防护其实不难，从今天开始为你也为你所爱的人多加一层保护。我是 Dr. Chris 秦医生，谢谢收听，也祝大家健康平安。
1: Red FM 提醒您，预防胜于治疗，健康从细节开始。

是的，今天凌晨我们聊了很多很小很小的事情。我后来觉得幸福有时候真的很小声，它不像坏消息那么吵，所以人一忙一烦就很容易听不见。如果最近的生活让你觉得很累，你不妨找找看，不是问我现在幸不幸福，这道题太大，而是你要问今天有没有一件事情还不错啊，一件就够了。好，那下一个小时带你进入早安老时光，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我会在六点钟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

如果家里有人突然昏迷，心脏病发作，你知道要拨哪个号码叫救护车吗？答案很简单，999。从2007年开始，政府已经把五大紧急单位的电话统一成一个号码999。无论是救护车、警察、消防队、民防部队，还是海事执法机构，全部都一样。记得只要拨999就对了。那拨通之后要怎么说？第一，先冷静，讲话清楚，告诉接线员你的名字、住所、地点，还有你是要叫救护车。电话会转去医疗紧急协调中心，简称 MECC， 他们会再确认你的地址、联络号码和病人的情况。要说清楚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还有主要状况，比如昏迷、中风、发烧、呕吐等等。如果病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旧病，也一并告诉他们。记得挂电话后不要关机，救护人员可能会再打来确认地址或了解病情。等救护车的时候，可以先准备好身份证、病历卡、医保卡，还有病人正在吃的药，也顺便清空走廊，让救护人员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关键时刻，一通电话能救一条命。紧急时刻，请记得拨打999。

0: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双手，那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双手的清洁，来避免传染病的传播。正确的洗手步骤呢，有以下的七个步骤。第一，首先就是我们要用水来弄湿我们的双手，然后涂上肥皂或者是消毒剂在那个手掌上。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洗擦手掌。第三个步骤呢，就是洗擦每一根手指头和手指尖。第四个步骤呢，是在手掌上来回的洗擦。第五个步骤呢，是洗擦手背。第六个步骤呢，是用清洁的水来冲洗我们的双手。第七个步骤呢，是用干净的布来抹干我们的双手。
1: Red FM 关心您的健康。

早上好，现在是精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去年共有355项体育、文化以及音乐活动获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支持。补助州选区有169人在 B2 级摩托车驾驶执照援助计划下受惠。美里获四台自动体外心脏去创器 AED 强化心脏急救准备能力。新闻内容，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dusri Abdulkarim Rahman Hamza 在石屋高尔夫球俱乐部举行的第23届石屋业余高尔夫球锦标赛上致辞时指出，去年该部共支持了355项涵盖体育、文化以及音乐领域的活动。各类活动的举办不仅能够鼓励民众积极参与体育与文化活动，更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创造连锁经济效应。例如，来自外地的参赛者以及访客的到来，将直接刺激本地的住宿、餐饮、交通服务以及商业需求。这种积极的经济效应也是该部持续支持在沙拉越举办大型活动的重要考量之一。与此同时， Dadusri Abdulkarim Rahman Hamza 也认为石屋具有潜力，并有望在未来成为更大型的高尔夫球锦标赛举办场地。为实现此目标，他表示其部门愿意与石屋高尔夫球俱乐部 展开合作，共同扩大相关赛事的举办规模。还说有关合作将不局限于赛事本身的支持，还将涵盖基础设施与场地设施的升级，以确保有关场地具备承办大型赛事的条件。这包括评估是否有必要升级会所设施、绿化区以及高尔夫球场主要球道等，以满足球员以及赛事主办单位的需求。普助州选区有169人在 B2 级摩托车驾驶执照援助计划下受惠。普助州议员兼美里市长于小山表示，该计划的受惠者只需支付250令吉，便可根据正规流程考取执照。他强调，该计划旨在帮助人民减轻考取执照的经济负担，特别是依赖摩托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的民众。他是昨日在美里培明中学礼堂为有关计划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美里邮城福伦社向美里市政局移交四台自动体外心脏去创器AED 以加强社区应对心脏骤停紧急情况的能力，并提升公共安全水平。有关移交仪式是在该社的就职宴上举行，并在美里市长于小山的见证下顺利完成。这项举措体现了该福伦社持续扩大社区服务工作的承诺，通过捐赠有益社区的设备，为大众提供更完善的健康与公共安全保障。您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2026年小童星大赛总决赛的六名选手昨日继续开展各项活动，当天也是他们在古晋参赛集训的第二天。大赛秘书处负责人 Jeffrey Jett在古晋陪同参赛者参与活动并受访时指出，参赛者当天被安排接触广播媒体领域，前往古晋 RTM 广播组以及新闻组进行参观，亲身体验广播与新闻的制作工作。随后参赛者前往古晋一家购物中心内的 Miss Fashion 服饰店领取由赞助商提供并在9月25号总决赛当晚穿着的比赛服装。此外，小小童星们也在当天下午前往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沙拉越分局继续进行舞蹈以及歌唱训练，为总决赛做准备。
沙捞越其他宗教事务单位拨款95000令吉，协助梅里帕玛加亚婆罗洲福音宣道会一般语堂。

不仅体现沙拉越政府尊重宗教自由的承诺，且让来自不同宗教背景的人民可以在和平与和谐的环境中共同生活。他是在梅里举行的上述拨款移交仪式上致辞时如此表示。本山波尼奥国会议员达达维里莫宁表示，媒体从业员的职责不应仅限于报道文告或事件，而是应进一步强化其监督与制衡的功能，以确保社会大众所接收的信息准确、真实，而且保持平衡。他是在古晋举行的与媒体人员欢聚交流会上如此表示。当天约有30名来自不同媒体机构的人员受邀出席这一项活动。此外，他还鼓励媒体工作者不要惧怕向领袖提出尖锐或具挑战性的问题，因为持不同观点以及进行批判性分析本就是新闻专业的核心功能之一。同时，达德威廉·蒙宁也指出，基于事实提出的批评与建议应被视为改进过程的核心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发现问题、找出弱点以及寻求解决社会课题的方案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达德威利也呼吁媒体从业员对本扎波尼奥的旅游发展潜力、独特自然景观、多元民族文化以及社区居民的生活事迹等进行积极发掘和报道。他认为这有助于社会大众能更全面了解本扎波尼奥的整体现况，并让更多人关注当地的发展需求。不过他也坦言，本扎波尼奥目前仍面临多项发展挑战，包括供水系统、道路建设、电讯服务、教育设施以及基础建设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改善。警方正调查一宗殴斗案件，一名男子上周五在古晋哥达圣淘沙镇一家食肆店内疑遭数人殴打受伤。巴朗旺警区主任 Barry William 代警监表示，警方于当晚约7:45接获报案，该名28岁的男性伤者相信是遭人以拳头以及硬物攻击，其头部、背部、手部以及腿部均有多处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这起事件相信是由家庭纠纷引发的冲突。警方目前正积极追查并确认涉案嫌犯还有其他相信涉案的人士身份。目前案件已援引刑事法典第324条文展开调查。现在通报新闻提要。去年共有355项体育、文化以及音乐活动获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支持。辅助州选区有169人在 B2 级摩托车驾驶执照援助计划下受惠。梅里获四台自动体外心脏去唱器 AED 强化心脏急救准备能力。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穆罕默阿哈迪沙姆沙维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0年的今天，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伊马木在三马拉汉为一座新建筑主持了开幕仪式。他在致辞时表示，有信心沙拉越在2000年之前，旅游业有望带来5亿至10亿的收入。当时，据估计，每位游客能为州经济贡献300至500令吉。他同时强调，政府将继续寻找更实际的方法，以协助提升人民的福祉。他解释说，随着在长达10年期间各领域各项长期发展计划的落实，沙拉越的

0: 贫困率预计将在2000年之前降至10%以下。这些努力有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巩固沙拉越的经济增长。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1: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想听过的两首歌曲呢，是刘忠的《难忘的爱人》，还有张小英的《人而不能留》。早上6:18，我是金华，将会陪伴你到早上10点。接下来有优雅的歌曲《可爱的老地方》，以及黄小军的《相聚少离别多》，以及李毅的《别了昨天》。那么在这几首歌曲之后呢，将会为您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在大家双手忙碌的时候，让金华代劳为你翻阅报纸，让你用耳朵听新闻，无时无刻都能了解国内外要闻。早安，新的一天又来了，不管昨天过得怎么样，今天都可以重新开始。有些事情不必急着得到答案，有些路也不必急着走完，慢一点没关系，只要我们还愿意往前走。愿今天的你心里有阳光，脚下有方向，脸上有微笑。好，开始为您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今天呢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好，也许有的朋友会想说，星期一不是每次是阿嘉在值班吗？是，今天由金华代班。好，来看看这则新闻要点呢，是5000万祖纳吉回家。前首相纳都斯里纳吉获得国家元首特赦，允许他以居家服刑方式完成剩余刑期，但由于其大部分资产、银行户头以及产业仍遭冻结，在缴付5000万令吉罚款以满足特赦条件方面面对重大阻碍。丹斯里沙菲义律师事务所昨天代表纳吉文告指出，纳吉是获得有条件特赦，能否真正转为居家服刑取决于相关特赦条件是否得到落实。特赦的附加条件就是必须缴付5000万令吉罚款，而在缴清之前必须留在监狱。文告说，鉴于纳吉相当部分的资产和户头因为政府的执法程序和冻结令而依然遭到冻结，这些资产目前并非完全可由纳吉本身控制，他是否有能力满足特赦条件已经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事。纳吉目前正在寻求法律意见，并考虑如何最好的落实有关条件。纳吉以及其律师团队也在研究特赦条款以及其实际的影响。此外，纳吉也向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表达最高谢意，感谢陛下仁慈地行使王室的宽赦特权，同意给予他有条件的特赦，让他在居家服刑的情况下完成剩余刑期。在纳吉获准有条件居家服刑之后，阿莫扎西当天就已宣布巫统将会发动筹款运动，协助减轻纳吉缴付5000万令吉罚款的负担。早上6:29，在收听的是 Rayfan 的音乐早点，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于天所唱的歌曲《珍重道别离》，还有费玉清的《今宵多珍重》。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让新闻伴随旋律走进你的早晨。早上好，生活不会每天都按照我们的期待发生，可是呢，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它。今天如果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告诉自己没关系，慢慢来，我已经很努力了。愿你今天少一点烦恼，多一点自在，少一点压力，多一点温柔。好，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来看这则新闻的是，硬加热点灯，跨境埋续困沙。就沙捞越气象局局长凯鲁纳吉表示，邻国印尼加里曼丹的热点数量近一两天有所增加，所产生烟雾呢，在现有风向模式吹送下继续吹向沙拉越，因此沙中部、西部以及南部仍旧的继续面对跨境烟霾风险和影响。凯鲁纳吉呢是在接受《星洲日报》访问时说，由于本周风向依然以南风以及东南风为主，这种风向模式将邻国烟霾吹向沙拉越，因此沙中部、西部以及南部地区还是面对很高跨境烟霾风险。不过随着风向转变以及我国季风交替期到来，烟霾情况届时预料有所改善。在寻集沙集水区以及主要水坝的水位方面，凯鲁纳吉说，气象局与沙水利灌溉局监测站数据显示，主要集水区如巴贡、姆伦以及巴当 A 水坝近期已开始有降雨。总体而言，截至九月中旬的月降雨量较七月和八月呈现上升趋势，但整体呢还是处于低于平均正常水平至接近平均正常水平之间。至于近期降雨是否足以恢复水坝水位并且缓解旱情，凯鲁纳吉则说，有关具体情况需要向水坝管理层了解准确的数据。与此同时，当前是否具备进行人造雨的气象条件时，他解释，评估是否适合展开人造雨需要考量多项因素，最关键一环呢，就是必须具备合适厚度的云层如积云。他说，气象局也会持续向国家天灾管理机构以及沙灾难管理委员会提交最新天气评估报告与预测。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再次促请政党不要炒作种族课题以谋取支持。我国和印尼将深化清真灾害管理等战略合作。关于派遣维和部队前往也门事宜，我国必须遵循联合国的决定。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将在近期和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会面，听取对方的意见之后，再针对陆兆福辞去交通部长一事做出决定。首相说，陆兆福已经知会他此事，他也理解陆兆福的决定是对前首相 Datuk Seri Najib Dan Razak 获准以居家服刑方式服完剩余刑期的回应。陆兆福前天召开记者会宣布将辞去交通部长职务，以作为行动党对这项课题的回应。
2: Saya faham bahawa dia ni orang yang ada prinsip dan dia memang daripada awal konsisten bantah peraturan yang boleh beri gambaran seolah-olah kita ini lemah atau longgar terhadap amalan rasuah, terutama bila kita ambil tindakan yang banyak yang lain termasuk perasuah-perasuah kecil. Jadi lebih baiklah saya jumpa dia, dengar pandangan dia.
1: 首相再次提醒各个政党不应该利用种族课题来争取民众的支持。他说，当政党陷入困境，尤其是在不利于本身的政治局势下，往往会采取炒作种族课题的手段。首相昨天晚上在马六甲 Kota Shabandar 为第41届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节主持开幕仪式时指出，政治局势一旦变得复杂和充满争议，一些政党在失去支持之后便会诉诸种族课题。首相指出，我国独立至今69年，各族之间应该继续加强团结，而种族课题不应该再成为国内任何社群关注的焦点。此外，首相回顾烈火墨西运动一路走来的漫长历程，并且向从运动开展以来共同经历各种考验和牺牲的先驱者和战友们致敬。首相指出，他和妻子 Dato Sri Wan Aziza Wan Ismail 从来没有忘记为改革议程奋斗者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他也强调，改革和改变的斗争远远还没有结束，现有的改革精神必须得到培育和传承。另一方面，身兼西盟主席的首相也透露，西盟将交由选举主任 Datuk Sri Amiruddin Shari 进行政治合作讨论，包括一旦涉及土团党的情况。不过首相表示，现阶段不会对此事发表进一步详情，毕竟这件事已经交由 Amiruddin 采取行动。我国和印尼继续加强在清真产业、灾害管理以及乡区发展领域的战略合作，这也是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Datuk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访问雅加达期间的主要议题。在清真领域，我国建议成立东协清真理事会，并且准备担任秘书处，而印尼则担任首任主席。阿马扎伊指出，有关理事会建议在明年9月正式成立，不过有待东协成员国同意。通讯部长 Datuk Sri Fahmi Fadil 提醒公众务必对日益猖獗的网络诈骗威胁保持警惕。他建议公众不要轻易受到社交媒体内容的误导，尤其是那些利用人工智能 AI 或者是滤镜技术来博取信任，诱骗受害者进而实施爱情诈骗。他呼吁受害者在交易发生之后的15到30分钟内立即拨打997热线，联系国家诈骗应对中心 NSRC， 以让国家银行及商业银行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在资金被诈骗集团转移之前拦截资金外流。吉打放眼打造佛罗交易作为区域现代化以及高附加值水产养殖枢纽，通过科技、科研、加工、物流以及出口市场建立完整的产业链。掌管吉打州农业、种植及交通事务的行政议员 Zohair Abdulghani 说，随着朗根岛发展计划推进，佛罗交易有望融入吉打州现代水产养殖生态圈。他说，发展水产养殖业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带动本地经济，让渔民、沿海社区和青年受惠。 截至今早6:30，全国总共有24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刷拉越共有3个地区录得全国最高空气污染指数，其中西连指数最高达到169点，其次是嘉伯162点，以及斯里阿曼160点。此外，全国另外有38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6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良好水平。
3: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1: 针对也门当前的冲突局势，国防部表示，如果未来出现派遣马来西亚维和部队前往也门的建议，

0: 在不同势力控制的区域，其中包括由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地区，而该组织正在和沙特阿拉伯发生冲突。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同意不会和美国交战。美国媒体在同一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官员说，截至目前，针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美军的支持只限于为沙特阿拉伯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并且在近期就此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 美国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要的一切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的改变，目前正在推进外交进程。他同时感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早前访问基辅。 泽连斯基形容和平进程是头等事项，乌克兰提出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以及有关能源、粮食及民众安全等的想法，正在和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美国纽约市倾向左派的市长曼达尼的办公室宣布，总统特朗普21号将和曼达尼会面。法新社报道，市长办公室表示，两人将在市长官邸会谈，会议将聚焦在影响纽约市和纽约市民的议题。经过几个月的交锋之后，特朗普和曼达尼早在去年11月市长选举结束之后不久，第一次在白宫会面。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马克龙当天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是加拿大总理第一次访问当地，两国将在渔业、安全以及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 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表示，愿意和卡尼针对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 有国际联军驻守的伊拉克北部库尔德首府埃尔比勒机场附近传出爆炸声，不过当地军方澄清，爆炸是由军事训练所引起，没有造成任何危险。当地媒体也报道，国际联军当时正在这个地区销毁弹药。由美国领导的驻伊拉克国际联军在结束针对极端组织达伊沙的军事任务之后，计划在今年9月30号之前完成撤军。 今年1月，联军已经从伊拉克的其他基地撤出，并且开始从库区撤离，目前只是在埃尔比勒机场保留军事部署。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再次促请政党不要炒作种族课题以谋取支持。我国和印尼将深化清真灾害管理等战略合作。关于派遣维和部队前往也门事宜，我国必须遵循联合国决定。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入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月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月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月活动呢会在木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木中的体育馆，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1: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2: 烟霾弥漫，空气品质下降，出门的朋友们记得好好保护自己。如果非必要，尽量减少长时间待在户外，尤其是老人、孩童以及对烟霾比较敏感的朋友，更要多加注意。必须外出的话，记得戴上合适的口罩，减少吸入烟霾。回到家后也可以洗脸、洗手，保持个人清洁。烟霾期间，尽量减少剧烈的户外运动，让我们的呼吸系统少一点负担。同时也别忘了多喝水，适当休息。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喉咙不舒服、呼吸困难或胸口不适，就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烟霾来时，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小改变，少一次户外活动，多一分防护，少吸一口烟霾，多给自己一份健康。照顾好自己，也提醒身边的人，烟霾会散，健康要守住。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安心生活，平安度过烟霾天气。
3: 出门要戴口罩哦。
4: Red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早安，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新的一天开始了，不管窗外是阳光阴天还是飘着一点雨，天气总会影响我们的出门安排，所以在开始一天的工作、上学或者外出之前，先听听今天的天气变化，也让自己做一份准备。根据马来西亚气象局最新预报，今天早上古晋西连三马拉汉斯连曼木中斯里杰木礁舒敏都鲁加伯和梅里数个地区会下雨，而下午古晋西连三马拉汉斯连曼木中斯里杰木礁舒敏都鲁加伯梅里和林梦局部地区会下雷雨，风向以及海浪，本周海域呢是吹西风，时速10到20公里，会引起0.5到1米高的海浪。而今天的温度呢是大约24至34度之间。那今天出门的朋友，特别是需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朋友，记得留意天气变化，也关注空气品质。天气一变，出门的准备也要跟着调整。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报。天气变化了，我们控制不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决定怎么样照顾自己。如果遇到下雨，记得带把伞；如果天气炎热，就多喝一些水；如果空气品质不理想，也尽量减少长时间在户外活动。愿今天的天气，不管晴天或雨天，都不会影响我们的好心情。新的一天，愿你平安出门，顺利回家。愿每一段路都有人陪伴，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有值得开心的小事。祝大家平安，今天一切都好。
3: 音乐早点6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早安，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生活的人。也许啊，你现在走的这条路还看不到结果，也许你的努力也没人看见，但是呢，请不要轻易否定自己。很多美好的事情本来就需要一点时间，继续走吧，哪怕只是一步一步，也是在靠近更好的自己。希望今天的你健康平安快乐。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来看这则新闻呢，是八点地周边建可负担屋。三滨喜直区居民联谊会昨晚举行了52周年纪念以及庆中秋联欢晚宴，带领居民回顾喜直区走过的岁月，从早期简陋住宅区的亚塔巴，到后来迁到现今石都东一带，俗称为八点地的三滨喜直区，居民一路相伴，共同见证社区发展与变迁，周边地区不断发展，三滨一带土地价值持续攀升。在社区迈向新阶段之际，沙副总理纳多阿玛沈贵贤也为当地居民带来好消息，展望未来，进一步在周边推动可负担房屋计划，让年轻一代有机会在父母居住地附近职业，延续邻里情谊，也让家庭联系与亲情得以代代延续。沈贵贤在晚宴上致辞时说，沙房屋发展局目前正与沙土地与测量局配合，寻找合适沙政府的土地，以推动可负担房屋发展计划，协助首次购屋者实现置业梦想。有关土地面积预计介于11亩至40多亿亩，未来新建的房屋单位售价预计介于10万令吉以上至30万令吉。沈贵贤也感谢副首相纳杜斯里法迪拉2021年重新推动耗资1亿1000万令吉，由联邦政府拨款新建的古晋国际机场南部新通道道路工程，于2024年竣工后，不仅为三滨喜直区居民日常出行带来便利，进一步改善当地交通网络，也为周边地区发展创造了更有利条件，推动相关发展项目逐步落实。他说，有关可负担房屋计划一旦落实，将能让三滨喜直区居民下一代有机会在父母居住地附近购置房屋，让年轻家庭无需远离父母，也能继续维系家庭关系与亲情。早上7点28分，在收听的是 Ray Fan 的音乐早点，我是金华，将会陪伴你到早上10点，来听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以及黄莺莺的《是否真爱我》。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在大家双手忙碌的时候，让金华代劳为你翻阅报纸，让你用耳朵听新闻，无时无刻都能了解国内外要闻。早上好，在收听的是 Raven 的音乐早点。会不会觉得我们常常会为了还没发生的事情担心，也常常为了已经过去的事情遗憾，却忘了好好过今天。其实今天能够平安醒来，能够听见熟悉的声音，能够吃一顿喜欢的早餐，已经是一份幸福。所以今天就好好生活，好好吃饭，好好爱自己。好，我们这时候来看看这一则的报章新闻要点。石角将拥有四大桥梁，沙副总理纳多阿玛沈贵贤表示，石角路以及杨国思路即将迎来大型商业发展项目，石角未来即将成为兼具优质居住、休闲娱乐与就业机会的多元化社区。他是在2026年第九届石角老街中秋美食节开幕仪式上致辞时说，这项发展计划具体内容将由沙总理纳杜巴丁与阿班佐哈里在近期公布。沈贵贤说，为缓解石角交通拥堵问题，第二座桥梁工程目前已动工，预计近日邀请沙总理主持动土仪式。石角预计2030年迎来第三座桥梁，未来计划建设第四座桥梁，已将新窑湾以及石角地区衔接起来，目前计划仍在规划中。与此同时，沈贵贤说，基于德沙威拉国中目前校地常面对水灾问题，加上当地拥有两所中学，计划将该校迁至石角一带，以改善学生学习环境。另一方面，沈贵贤相信石角老街地区将持续发展，这里拥有河滨公园、神庙以及月老等特色元素，是重要文化资产，可以推广，让更多人认识和感受石角历史与文化底蕴。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接下来是报章新闻扫描，让你通过耳朵获取新闻，无需出门便知晓国内外要闻。早上好，刚听过的歌曲呢是张学友所唱的歌曲《吻别》。好，希望说今天的阳光能够照亮你的心，愿你脸上有笑容，心里有温暖，脚下的每一步啊都走得踏实而坚定。接下来为你带来今天最后一则的报章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沙妇女儿童以及社区和谐部长纳都斯里巴蒂马阿布杜拉指出，沙拉越一站式早期干预中心自创立以来，在支援特殊儿童发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服务包括早期干预、言语治疗、职能治疗、物理治疗，以及为家长和监护人提供支援与指导。他指出，截至今年8月31号，达拉一站式早期干预中心共有93名儿童接受干预疗程，另有6名儿童在等候名当中，并将分批安排进入干预疗程，其中大多数为面对语言发展迟缓的儿童。此外，还有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全面性发育迟缓、唐氏综合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儿童，以及仍在等待医生确诊的儿童。他是在为达拉一站式早期干预中心家庭日主持开幕致辞时指出，达拉一站式早期干预服务持续扩充，过去的疗程多以1:2的比例进行，如今已经扩展至1:1疗程，确保根据每个儿童的需求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治�疗。中心目前设有2间干预教室，随着儿童人数不断增加，有必要进行扩充，目前正在讨论与规划中。华蒂玛·阿卜杜拉强调，一站式早期干预中心的焦点不仅在于提供干预治疗，同时也采取全面而且以家庭为中心的方针，让特殊儿童的父母不感到孤单。沙拉越政府对支持幼儿发展与融合教育的议程给予高度承诺，相信每个孩子都拥有需要被守护的权利、潜力与未来，并且应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他说，父母和监护人在培育孩子方面展现耐心、爱心、牺牲与奉献，然而社区也扮演重要角色，各方共同打造更具包容性、更支持而且对特殊儿童发展更友善的环境，让每个孩子包括特殊需求儿童的独特性、能力与潜力拥有得以发挥的空间、机会与支持。巴蒂玛呼吁人民共同努力，让包容性实践在日常生活，无论是在学校、工作场所、社区邻里还是整个社会中。他希望类似家庭日活动持续举办，作为加强政府机构、社区与家长之间合作的平台。

你觉得很糟糕的工作是每个失业者的需求，你觉得很烦躁的家是每个无家可归的人的梦想，你忽略的健康是每位病患的渴望，你现在的生活也许正是某些人想要的。别让艰难的时刻让你忘记感恩所拥有的一切。活着不容易，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辛苦，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支撑不住，但是亲爱的，别忘了感恩那个在艰难岁月努力的自己，是你的努力让你成为了现在的自己，让感恩成为你的品质，内化到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是金华，祝您生活如意，事业高升。

早上八点，斯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交通部副部长 Radu Hasbi Habibola 指出，发生在沙拉越龙勒浪的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事故目前还在进行安全调查，事故原因还没有确定。他说，调查工作由航空事故调查组负责，调查人员在事故发生之后的隔天已经抵达现场展开检查以及收集证据。航空事故调查组预计在事故发生日起30天内完成并且发布初步报告。霹雳州怡保 Damandesa Dambun 一间双层排屋昨天凌晨发生火灾，造成三人死亡。怡保警区主任 Mohammad Najib Hamza 指出，死者遗体经过解剖之后发现，其中两人因为火灾相关的伤势而死亡，另外一人则因为吸入浓烟而丧命。他说，火灾原因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并且促请民众不要传播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同时尊重死者家属的感受。